0: 求索中愈发冒险，饮食离开故土便免不了要做些妥协，而相邻的口味才是最严厉的考官，是大理杜老板三代人的坚守，以时间和经验磨砺出的绝学。内江的腰菇摆平了本地人对味蕾的期待，不追逐风潮，坚守一隅，仅揣摩精进自己的技艺，不迎合，却最终站在浪潮之巅。
1: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5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是。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5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 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个160，价格360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啊，
5: 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也小问题他都帮我解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
9: 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50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0000元，
8: 周年庆半价29800。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5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马上拨打5656555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万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万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陛下，今晚长安的月光真是明亮招人呐！我自西土来，回家的路太远了，且难免会天黑走夜路，我就想借一些长安的月光带走，不知陛下是否恩准？
1: 什么？借月光？怎么借啊？
0: 我的斗篷里已尽是月光，不怕回国看不见路了。哼，这什么幻术？耍嘴皮子吧！陛下，请看，若是漆黑之夜，我还能为整个驼队照亮前路呢。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

0: 这是约公主人送给陛下的，请陛下品尝。陛下，
1: 太子刚才的提醒不无道理。
2: 好吧，拿下去，给我大唐的子民尝尝，赏金。
3: 多谢陛下。
2: 陛下，我可将您的真身换出，供天下人朝拜。
4: 换朕的真身？你若胡言，当心砍头！
2: 请看。

乃真龙天子，小民祝陛下万寿无疆。

0: 陛下，您累了，入楼休息一会儿吧。何人当驾？
1: 洛州长史苏无名，请陛下留步。
2: 苏无名，
0: 苏无名，你一个洛州长史跑到长安来，想图谋不轨吗？陆同何在？将此人拿下。陆同，你
2: 冯内侍，有些话让别人听见不好。陛下，为了大唐，请您留下。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今日的参天楼，今日的幻术大会，有很多变数，极不可控之事。微臣担心陛下走后，这里会有闪失。
0: 既有闪失，还不让陛下快走？
2: 大唐既是山川明月，也是一家一户。陛下若真走了，这里的黎民百姓、王公贵族及外国使节又当如何？请陛下放心，我等已做了周密的安排，定保陛下无恙。请您入座，与民同乐。

0: 我是苏明，你们想干什么？谁指使你的？是公主还是太子？
1: 公主和太子都是忠于天子的，金吾卫和苏明更是誓死捍卫陛下。
2: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了，事态竟如此激变，不能让天子和姑姑赴参天楼冒险呢。天子已出宫，
3: 那你还不赶紧调集人马拦住圣驾？
2: 万万不可！若如此，便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冠以太子谋反的罪名。再说，幻术大会本就是天子执意举行的。 请殿下三思。
1: 你是怀疑天子知情？
2: 苏明不敢有此猜测，但天子身边的冯内侍甚是可疑。
1: 苏明，幻术大会上，我准你在天子身边，随机应变。

0: 我是听声音，不像是幻术，倒像是刺客，而刺客针对的，并不是陛下。
1: 怎么回事？
2: 公主放心，有我在。幸好御林峰早有防备。陛下、公主和太子的位置尤其重要，要反复演练，做到快、准，保证万无一失。
3: 是，
2: 弓箭手。

0: 陛下，刚才并非幻术师的表演，因为幻术杀手杀司行刺公主与太子。
1: 杜长史，听你所言，已掌握了杀司的行踪。
0: 杜明无能，尚未捕到杀司，但我雍州府司法参军卢凌风已成竹在胸。
1: 陛下受惊了，太子殿下受惊了，公主殿下受惊了，幻术杀手杀司，此时应该就在这里。司竹剑王元通，可在否？
2: 老夫何事啊？

你是幻术天下第一高手，今日之盛会，你不露一手？

0: 陛下，请恕微臣欺君之罪。
1: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杜长史说微臣胸有成竹，其实是我骗了杜长史，怀疑此人是沙司，是我和洛州长史苏无名的推断，但证据不足，所以只能逼他使出武艺，还有幻术。哎，不对啊，王元通。
2: 你曾经是项王府的长史，你什么时候学会武艺和幻术的？哈哈哈哈哈哈！罗凌峰，无名小辈，老父亲栽在你的手里。还有你，苏无名，那日你去我终南山庄，到底发现了什么破绽？
3: 王元通，乃我恩师狄公的挚友。 在洛阳时，我曾多次跟随恩师与他见面。那日我直入厅堂，你居然没有认出我来，这是其一。洛州长史苏明见过王健。苏明。其二，王元通酷爱书法，在你所谓的终南山庄中，居然没有一幅书法挂于墙上。
4: 且门口终南山庄四个字也不是王元通喜欢的字体。第三，我下山后留了一个人，让他隐藏在竹林之中。
2: 那个口出狂言的小丫头，
4: 就是我。我亲眼看见有木鸟从山庄里飞出，你抵赖不了。
2: 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 今日我要在这中秋之夜上演一次最完美的幻术表演，先演给苏无名、卢凌峰、杜明你们看，为我心爱的贺兰雪。

0: 你是杀死那王元通的？不对，若你是杀死那王元通的，
1: 苏无名，你可有证据啊？有。
0: 当年，沙斯的爪牙悉数被恩师抓捕，只有沙斯一个人不知所踪。那个时候，洛阳城已经秘密封锁恩师断定，沙斯是逃不出去的。可惜啊，恩师突然病重，他因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举荐杜明赴任雍州。 通过贺兰雪诱捕杀死，就在恩师病重期间，王元通辞官，在离开洛阳之前，他曾来到恩师病榻前探望。那时候恩师已说不出话，在其走后命我拿来纸笔，写下了这半个字。12年了。 到今天我才明白，恩师写的是假字。王元通那时应已被害，来探望恩师的，就是沙斯。他是在向病榻上的狄公炫耀，但恩师狄公还是看出了他的破绽。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你的易容之术已如此炉火纯青，不仅仅。
2: 改变了容颜，连你引以为傲的长腿，怎么都变短了呢？你说的对，我以为12年前的事，这世上已无人可知，没想到啊，今日被你苏无名说破。 我为了彻底变成王元通，锯掉了自己的腿，又重新接上。要不是你等使诈，天下何人知道我是沙斯？离开洛阳后，我回到了王元通的老家沙州，本想继续西逃，没想到沙州的官员对我顶礼膜拜。
0: 都说我是大唐第一忠臣，将来早晚会被召回朝中做宰相。
2: 这正是你的野心。当年，你做控鹤府副监，不择手段，穷凶极恶地为天后铲除异己，
0: 不就是为了有一天当宰相吗？
2: 没错。我在沙州待了11年，我等到了。 陛下派裴坚去沙州亲自迎我，回到长安虽说没给我什么大官，但修参天楼这样的大事，宇文穆凯都找我商量。我看到了当宰相的机会，我要帮助陛下真正的掌控大唐，不受任何人的摆布。
3: 你是真的拿自己当王元通了，可惜你不是。你真沉得住气啊！我用贺兰雪吊了你12年，你都没有上钩。为了做宰相的梦，你谨小慎微，却不成想出了个假杀死，公然挑衅朝廷。你气急败坏，试图用木鸟杀人，却错杀了雍州司法参军万安。
0: 沙斯，当年你在洛阳就制造了多起血案，今又杀害了参天楼的建造者宇文穆凯，你还不认罪，束手就擒吗？

我不是王远冬，我是杀死、被利用、被抛弃的棋子。我是失去贺兰雪的复仇者，我是丧心病狂的幻术杀手。唐天子、公主、太子、文武百官、各国使节都在。 我要与大唐同归于尽，你们谁也拦不住我！

1: 城内有成千上万的长安百姓，一旦发生骚乱，踩踏致死者，将不计其数，天子安危更为不保，今无为何在？
2: 在！
1: 骚乱者，斩！
3: 十八层，为了强行盖到第三十三层，宇文慕凯只能接受他朋友那个建议。他那个朋友啊，本是天子的亲信，就是奉旨来出主意的。
4: 天子亲信，小官，莫非姓王叫王元通？
3: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此人。此人博学呀，他出的那个主意的确能盖到第三十三层，但是这天下
4: 独一无二的参天楼也就成了一座危楼，只要从这里强行破坏，上面的十几层就会瞬间倒塌。
5: 老神仙，有办法救吗？
3: 哎呀，小老儿，就是没有太好的法子。
4: 否则怎么能看着宇文少将遗憾终生呢？这可如何是好？若中秋之夜，参天楼倒，大唐覆灭也。
1: 老神仙，能否帮我设计一个机关？
3: 干什么用啊？
1: 天子已经下令， 中秋之夜，参天楼上不能有人驻守。一旦有人有奇异之术，瞬间登楼，直至十八层。

0: 陆凌峰，参见公主。你又救了我，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1: 不敢，分内之事而已。
0: 中秋之夜，你力挽狂澜，大家都看在眼里。今早四名宰相联名上书，举荐你为大理寺少卿，你就等着接旨上任吧。 陛下已经下令拆除参天楼，从此人间再无天外天。今日难得你与我一同登楼，你看到了什么？
1: 美哉长安，壮哉我大唐。
0: 这好像是我说过的话。正是，因公主说得好，故铭记于心。我陆凌峰，愿以此生报效我壮美大唐。我叫你来，原本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

可是此刻好像又忘了，这里是离天最近的地方，你就陪我多待一会儿，在这里，一呼一吸，都让我舒服。

0: 狄公语录，这是我跟随恩师时记录的，共六卷。之前我借你的那三卷旧书是后三卷，这是前三卷。
1: 这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恩师狄公在上，当年您跟我说，之所以不收卢凌风为徒，是因为他年少轻狂，恃才傲物。但您又说，此人心地纯良，天资聪颖，性格率真，心怀天下，是可塑之才。若终有一日他能经过历练，知晓民间疾苦，真正懂得百姓及社稷的道理，便可由苏明代师收徒。今卢凌风才成，诛杀司了却恩师遗愿，吾明谨遵师命，燃香请缨。卢凌风，你可愿做

0: 爹，你就让我跟您一起南下吧。
1: 不行啊，爹被贬南州，跟砍头。

0: 现在将功赎罪，还给了你个乾陵城的官，虽然官小，但也是为先帝守灵。你得意了吧？哼，来看我的笑话。
1: 侍郎，现如今喜君是我的义妹，那您就是我的长辈，怎敢笑话您？
0: 既然还认这个义妹，那就照顾好她。
1: 啊，一定一定。
0: 也用不着你，卢凌风，你现在官升大理寺少卿，我已经不是什么侍郎了。你还看得起我的女儿吗？
1: 只要喜君不弃，卢凌风，求之不得。
0: 嗯，好啊，我的女儿有了归宿，我这做爹的也就放心了。
2: 听说给了您一个不错的官职，
0: 局县县尉，那也算是官儿啊。我听说那个地方瘴气骇人，我这把岁数，恐怕得头疼疼死啊。
1: 喜君，回来这么久，局县的事儿没跟侍郎好好说说。
2: 爹，局县百姓的头疼病已经被姬时公治好了，
0: 您
2: 赶不上了。
0: 姬时公？
1: 哦。
0: 叫费姬师是我的门客，之前一直在洛阳，解救那些被人面花毒害的洛阳女子，我已经派人告知他您要去，他已到局县，给您做先行官去了。太近了，这个是我求鲁班传人封太老神仙为您做的，试试舒不舒服？没想到啊，我裴坚一朝落难，还要靠我女儿的朋友们帮衬着。停，你们回吧。
3: 我还是想多问一句，参天楼的计划，天子知不知情？其实哪些人喝过长安红茶，我并不在意。只是在朝廷之中，这个是公主的人，那个是太子的人。 而我这个大唐天子。

0: 陛下的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原来以红茶害人，自是可恨，却对陛下忠心耿耿，包括他身边的那些江湖术士，不一定就不能用。
1: 我作为吏部侍郎，该怎样为陛下分忧？还请范内侍明示。
0: 当然是为陛下推荐忠诚的干才了。昔日陛下为相王时，王元通为相王府长史，现居沙州老家。最近陛下可是经常对我提起这个人呐。
2: 王爱卿啊，你说这事很有趣啊。啊，你看这荷花长得真漂亮啊。哎，裴爱卿，
1: 陛下，
2: 王元通忠臣也，辞官这么多年，一直都为朝廷着想，为朕谋划。裴爱卿，你远赴沙州把他接回了长安，你辛苦了。啊，
1: 谢陛下。天子当然是

0: 不知情。冯内侍不是已经被处死了吗？他的原名叫冯寒，他和沙司同是张易之的手下。当年天后铲除异己，很多的命案都跟他俩脱不了干系。后来被处以宫刑，又因为揭发有功，重新被启用。这一次，一定是他勾结沙司，蒙蔽了陛下。
1: 陛下若不知情，幻术大会那日，他为何试图提前离场？还有，陛下是否知道毛元通就是那沙司假扮的？
0: 你这都是无端的揣测。现在陛下免了你的死罪，你要记住，不该问的不要问，想都不要想。洛州长史丢了，别最后把脑袋也混丢了。不要和苏无名学，免得我到了南州还要牵挂喜君啊。行了，你们都回吧，但愿后会有期。

0: 你有什么打算？区区一个乾陵城，实在是委屈你了。乾陵清静，白日清扫，入夜读书，岂不美哉？可是，我担心杀死一党还有余孽，你可要多加小心。
1: 你放心吧，樱桃跟我说了。 会一直跟着我，一直保护我，一直。好，
0: 好你个苏武明，感情你这是带着红颜知己，享清福去了。
1: 我飘零半生了，享享清福不应该吗？来了。

0: 我大唐多好，一切都祥和明媚，繁华如梦。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发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唐就像一面镜子，一面歌舞升平，另一面……
1: 你是新任的大理寺少卿，就得靠你把那阴暗的一面彻底扫除，让我大唐的天空更加风清气朗。

0: 喂，你喜欢几个？什么几个？孩子呀，几个男人，几个女。我苏明，当然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了。不过有的人要辛苦喽。你是说我，还是说你啊？
1: 一起努力吧。

0: 好了没有啊？你别太着急，这幅画像很重要的。还不是为了你自己看？
1: 不是，庐陵峰探破参天楼诡案，击杀杀司，救我大唐天子和万千长安百姓，一战成名。现在很多人家都抢着挂你的画像呢。挂我画像？何用啊？驱鬼辟邪啊！
2: 主簿何在？在。听说积压了些案子，共有几起啊？
3: 回少卿，大理寺县积压案件就万八千七百六十余起。啊！哎呦！卢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
4: 去请苏。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0: 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了，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报名。

0: 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2: 927。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3: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7: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8: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9: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0: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1: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4: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000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 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

0: 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2: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3: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4: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价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上延和年间，被誉为天下第一画师的秦孝白受公主之托，入住长安承佛寺，绘制降魔变，为天后题著冥符。

0: 看到晴朗点睛，可真不枉生在长安。
1: 是啊是啊，
0: 嘘，别出声。
2: 这是怎么走的了？

0: 论壁画，地狱变已算难，降魔变则更难。据说公主动意已久，可若非请到了秦大师，世间谁人又能胜任呢？啊！
1: 这如此难的壁画，你入寺没几日便基本完成了。哟，这乃神仙呐！
2: 对，
3: 魔王、三魔女、众魔君，那是栩栩如生呀。只是这尚未点睛。
0: 对呀。听说大师已犹豫三日，均未点睛，是在等好时辰吗？
1: 不知可否透露何日点睛啊？我先行几进殿去，也好大饱眼福啊！
0: 对呀，
4: 就是
5: 魔王点睛，便有了三魂七魄，一旦脱壁而出，索你的命，
6: 你不怕？
0: 可笑！邪律郎，你不是也曾去成佛寺看过壁画吗？今日大师在此，还不过来敬一杯？
7: 大师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哎
1: 呦，大师，哎，你这
6: 混账！魔王托壁，必先宰了你。

好兄弟，你看，

射击脚下，是，直接射杀。

0: 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

0: 暗夜里的炭火从不问时辰，油星迸裂处总有竹签挑起人间烟火，街边总有一家烧烤店在夜晚收集热闹。
1: 喝，
0: 炉架上的香气一轮接着一轮，石棉县一座位于四川的低调小县城，但这里的烧烤可低调不了。
2: 但石棉烧烤它就是这么纯粹，
3: 因为石棉烧烤源深久远嘛。
4: 石棉的烧烤你晓得是天下第一烧哦，哇，很有特色，知道吧？
0: 石棉县的常住人口只有12万，但这里的烧烤店却有400-500家，烧烤大师们在这里各显身手，各式各样的焦香让人尝不过来。在一群老江湖面前，一家年轻的烧烤店要想崭露头角，必须得有点过硬的本领。
5: 我都在吃第30次，
3: 新鲜或者烤的味道各方面都有特色。
6: 小娃儿就是他们呢觉得这个吃起又好吃又健康，然后还有卫生，就每次我们吃烧烤都选择他家。
7: 真的好吃吗？那你跟这样子我都喜欢吃这个地方的那个烧烤，确实带帮了。

0: 当时得第一名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出乎意料之外了。我晓得，我感觉上当时去参加的时候，我感觉上我们的菜品因为都是比较创新的，我就感觉上我们要得奖，结果真的就得奖了。
1: 靠着对技术的钻研，七点烧烤逐渐有了现在的红红火火。
2: Hello， 哎，快坐啊你们。
0: 刚开始我们每天只接待到六七桌客人，其实当时不挣钱啊，都不挣钱。维护好了，你慢慢慢慢要去做口碑啊。
1: 要说店里的招牌，还得是不同于常见烤法的五花肉。
3: 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吃那个五花肉，
4: 他们五花肉很大一片，然后
5: 喜欢那五花肉就能够四面最大的五花肉。
1: 七点家烤五花肉的一大特点便是大。肥瘦相间的五花三层，切成接近手掌长度的大厚片，是常见小串五花的几倍大，但吃起来却不会有丝毫油腻。
0: 菜品的话，主要是我老婆她在研究啊，我就负责烤。
2: 自己喜欢不吃的，然后就有些食材一些就不喜欢吃，就想说，哎，把它烤一下，尝试一下，会不会觉得烤出来它口感又不一样？
1: 石棉县的烧烤口味重，

0: 料放的也够狠，但选用的都是干料，香而不油。尤其是足量的干辣椒面，只这一味便足以狠狠压制住猪肉的油腻。再大片的五花也只能在这样的香料中选择沉浮。通红却不见明火的炭，不遗余力逼出猪肉的油脂，肥肉逐渐缩小。
1: 今天牛肉稍微多烤一下，像我们这种胖子就比较喜欢吃的油腻一点的话，就这个锅心只要焦黄就可以了。
0: 继续烤下去，五花肉进一步蜷缩，瘦肉变得干脆，肥肉变得酥香。肉皮开始卷边，显现出象征焦香美味的曲线。但整块五花通体金黄，不带一丝焦黑，这便是这位年轻烤师追求的境界。
2: 听到这个大五花肉是吧？做得很好，肥而又稳定。
3: 烤的外焦里嫩，反正很舒服吃的。
4: 这五花肉你看嘛，晶莹剔透的，好一咬一口油。
5: 而且他把那个油哈，他基本上都得烤掉了，就不腻。放点蒜，用生菜卷一下，然后这样吃，这不烤肉的精华吗？
0: 体会过石棉人对香辣过瘾的偏爱。让我们再来见识一下石棉人生猛的一面。
1: 这个菜品刚推出来的时候，好多客人觉得看到比较吓人，然后不敢吃，但是他们尝试了之后就觉得还可以。
0: 牛蛙完美的肌肉线条勾画出的是一场味觉革命的符号。烤前同样要先腌制入味，但相比于五花肉要多加一味姜去腥，再加食用油保护牛蛙的细嫩皮肤。当牛蛙被架上烤炉，这副完美身材需用大火烤制，才能保持肉质紧实，肌肉才能在高温中绷紧成古希腊雕塑般的诱人线条。
1: 它的屁股和它的腿在开始退骨了，在骨肉分离了嘛，那个时候就是它口感最佳的时候。
0: 这样烤出的牛蛙，外层金黄焦香，内里还留有充满野性的汁水。
6: 没得其他地方吃过这个烤的牛蛙，
7: 麻的香香，嚼的这脆骨还是倍倍的香，
8: 很有灵魂，吃起很有感觉。
9: 还需要提高点哈，就是烤的时候那个肉质更细嫩一点，稍微这个还有点提高一点哈。味道是很好的。
6: 谢谢，我觉得。
9: 你们这个可以不播嘛哈？
0: 烤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福老板烧烤时的小秘诀？每根烤串都焦香十足，却从未被浓烟环绕。
1: 我们不喜欢这个烟熏味，烧烤上有调料，有水，有油，它这种混合下去一下冒起来那个烟子，它烤在烧烤上时间一久的话，它就是有一种烟臭味。吃起就是很重的那种烟臭味。我们中间会放一个鼓风机，把这个烟子吹起走，

0: 岁数了哈，我们还能吃得这么香，这么美味，真的很感激，这个是要什么七点烧烤啊。
1: 五花肉选大片还是小片，牛蛙要微辣还是麻辣，烧烤要不要有烟熏味，这是一个人一个口味。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感谢这一顿烧烤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相聚时刻。
2: 哎，
3: 加杯酒，辛苦了不？
1: 锦州，一座与烧烤密不可分的城市，近年来已经成为了众多烧烤爱好者心中的朝圣地。在这里，炉架上的每一串铁签都书写着万物皆可烤的霸气宣言。
4: 你要是烧烤，家里所有人都会烤，家里的家庭聚会的节目就是烧烤。
5: 我觉得锦州应该每个人都很爱吃烧烤，
6: 就发现这才是 YYDS。
1: 而百吃不厌的经典还得是羊肉小串。在锦州的烤法里，羊肉串得用旺火，要旺到顶点而不见明火的木炭才有上炉资格。不同于其他地方多用羊腿肉，锦州烧烤选用羊肋排，肥瘦相间，油脂更加丰富。烤起来也有讲究，同样的食材，不同的人烤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杨震从摆地摊历练出来的资深烤师，一招一式皆是无法言传的多年经验。咸盐融进肉的肌里，孜然在羊肉的油脂上跳舞。最妙的是肥油烤至半透明的琥珀态，焦香与奶香在舌尖对撞，仿佛大漠孤烟与草原晨露的交汇，无需重料遮羞。真正的江湖地位，从来都是炭火只给肉香说话。
7: 大家这个羊味儿就比较鲜吧，从这个羊的肋排烤的羊味儿就比较嫩。
8: 这边的口味就是虽然没有味就那么辣，但它留住了肉的原汁原味那种。
9: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就好像说这个孜然了、辣椒面还有这些东西，它只有在锦州和锦州烤工的手里，烤出这个焦香的味道，是吧？才是这个味儿。
1: 如今锦州遍地都是烧烤店的盛况，起源于80年代末期，当时国企改革，下岗工人纷纷加入烧烤大军，承托起了锦州烧烤的半壁江山。现在经过多年发展。这份焦香已经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乡味道，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念念不忘。鸡脆骨，锦州烧烤中的老三样，烤起来要有耐心，勤翻面。烤出焦脆，刷上酱料，味道浓郁，细嫩多汁。
10: 鸡脆骨是我的最爱，也是我觉得每一次锦州烧烤就必须要点的，而且一定要配着我们的这个蒜蓉辣酱。
1: 白憨子是锦州海域里的特产，更是锦州烧烤里的灵魂。一个铝饭盒

0: 加任何调味，是来自于80年代的老味道。鲜香扑鼻，是简单纯粹的海味儿。
1: 这哈，这就是我们锦州比较特色，就是我们外观的，就比外地要鲜
2: 亮，
1: 再大，再大，再大，吃过。
0: 40年来，这一炉炭火的味道已经刻进了锦州人的味觉记忆。烤羊肉串、烤鸡货、烤海鲜也逐渐成为了乡愁的代名词。
3: 有的回来就是必须得吃烧烤，第一是想家，第二是想家里的烧烤，
4: 家家的味道，
5: 仪式感，仪式感，锦州人的仪式感。
6: 你如果回锦州不吃一顿烧烤，其实就是没代表回家，你知道吗？
5: 每次回来必须得来一顿烧烤去，太馋这味儿了啊，这味儿太假了，这是根植在你胃里的一种执念，你知道吗？

0: 当东北人沉醉在乡愁滋味里，一抹香辣打破了大理古城的文艺气息，大理人也在漫漫长夜中品尝着他们的地方味道。
1: 他们家的香辣鸡脚做的还挺好吃的，就在滴水鸡脚的上面品茶补短。
2: 每天都来呀，因为我是他们家的老客户了，我认识他们20几年了，
3: 开了挺多年了。我小学的时候就在他们家吃过了。
4: 我这吃的香吗？就是一开始是看他那个招牌嘛，对吧、啊？然后后来看吃鸡脚的人也比较多，所以才试了一下。后来感觉味道可以，就怎么说属于偏爱对吧？偏爱这个啤酒，
5: 刚好喝点这个啤酒，解馋越过瘾。
0: 夜色中，这家小店的炭火已经温暖了30年的时光。30年里，老板夫妻俩分工明确，黄老板始终盯在这炉火前。老板娘则包揽了店里的一切琐碎事宜，而小狗员工福道则负责提供情绪价值。黄老板的烤法来自于云南的鸡脚之乡建水县。若干年前，建水县的鸡脚霸气地凭借好吃蔓延到了云南的各个城市，大理便是其中之一。而这鸡脚好吃的秘诀则是4个字：炉烤双修。
3: 基本上就算大理第一家他们这样做的，然后后面其他又在出模仿他们家在做这些，反正他们这个口味还是挺好的。
6: 它是像卤过的话，再用香料来，就吃起来呀，它比较入味嘛。
7: 卤是，我老婆来卤，她来把握调料或者火候，什么时候放哪样，什么时候放哪样，她来操作，我就不清楚了，各人一道工序。这就是分工，知道吧？分工不同。
8: 红色的好，它有香有辣，又好吃。
0: 老板娘是市场的熟客，30年的经验已经让她练出了一双挑料选鸡脚的火眼金睛。
8: 鸡脚要那种短筒，要那短粑粑那种，要胖一点。
0: 短胖且带骨。才能带来啃咬快感。
1: 烧烤鸡脚必须要带骨才好吃，去了骨它就没有那个灵魂了。
6: 因为这种自己卤出来的，对吧？

0: 店家也是知根知底的，对吧？这样吃着感觉要好一点。
1: 鸡脚改刀，清水浸泡备用。和常见的香料繁多的卤法不同，建水鸡脚的卤制只会用到八角和草果两种香料，料味不会很明显，只有一点淡淡的辛辣干香。再加入秘制的鲜辣酱炒制，给鸡脚裹上一层云南的清爽辣意。烤制时则要用纯木炭。
2: 本地好多人看都是看你的炭，木炭的它烤出来就香，他们看看是木炭就是。
1: 明火会灼伤鸡脚的细嫩胶质，充分燃烧后情绪稳定的碎木炭才能满足鸡脚所需的温柔抚慰。烤的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黄老板需要时时观察炭的情况，调整炭的位置，确保鸡脚受热均匀，这是为了追求口感

0: 你颜色油门的感觉，觉得透它就透了。
1: 原汁原味，而且味道还相当好。因为本地人的话，要是不好吃的话，放过来一次不会一直在吃，是吃过20年，对不对？
2: 嗯，晚饭吃的比较多，然后朋友约过来就，反正饭后甜点嘛。在云南的话，辣的东西就跟饭后甜点差不多，因为我们这边很不吃甜的，但对辣的这些东西是情有独钟的。
3: 我们感觉本地人吃就刚好，辣味也够，辣还得软，还得香。
4: 络绎往来的街坊邻居，填满了30年里街边小店的时间与空间。每天固定30斤左右的鸡脚，撑起了夫妻俩的经济来源。
0: 下岗了，下岗失业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干什么呢？干柴没有嘛，就看看他们街上就是摆摊或者卖烧烤的这些。我想我们这边也应该可以。
4: 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月光会记得这一方炉火曾托起了一家人的生活，也曾治愈了深夜里的饥肠辘辘。
2: 他们一直都是就这里的两夫妇，对于我来说可以叫他们叔叔阿姨。
5: 我10多岁开始就吃了，你就吃了1、20年了。老板跟老板娘也才结婚了不久的，他们现在他们的儿子都要结婚了。
0: 这摊子能坚持下来，能开到铺子，实际是还是人要有恒心。你有人没人，或者是再下多大的雨再什么，你还是要把你这门开起店，人家知道说这点有这么一家。
4: 人们之所以渴望人间烟火，是因为不息的烟火背后总蕴藏着生机与希望。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

0: 的。
1: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0: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三餐四时风土不同，而东西南北在每一个地界总有一些绝学高手，他们胆敢将店铺开在繁华街巷和幽静里弄，承数十载风雨，数一杆大旗，烹饪的技艺也许可以传授，而绝学却犹如那隐秘的宝藏，是必得十年磨一剑才能完成的修行。

0: 大理，清澈洱海，倒映苍山雪峰，古城斑驳，融入繁花碧水。但是这次来大理，我们不谈风花雪月，光凭一双筷子的孤勇，探秘美食江湖。人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在大理白族人的语境里，有的食材高端到根本就不需要烹饪。比如说猪肉，也许对99%的人来说，吃生猪肉都属于信仰之欲。
1: 住金黄的地方了，
0: 那么咱们就生他一把火，降低点难度，把时间倒回到午夜。老黄是当地处理猪肉的高手，大半辈子都在和猪打交道。每天凌晨3点，他家的院子就会准时燃起火光。看到这把火，大理当地人就开始咽口水了。
1: 稻草独特出就是烧了以后，它也有那个稻草香味，纯以那个猪皮里面。
0: 稻草是老黄处理猪肉的法宝。烹制一头生猪需要消耗50-60斤稻草，老黄家一年光稻草就要用掉20000斤。在烧的过程中，猪毛会被火烧干净，再用焚烧过后的稻草灰掩埋闷烧，没过多久猪皮就会烤得金黄。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想要风味地道，猪皮脆而不裂，鲜而不熟，秘密都在老黄手里的那一把蒲扇和一根火棍。蒲扇卷起新鲜的空气，帮助稻草充分燃烧，美丽的火舌舔舐着生猪柔嫩的表皮。为防止爆裂，火棍适时登场，扎入猪皮放气，前戏已烘托到位，老黄徒手登场，在高温下为生猪抹上草木灰，将脆皮回软，增加嚼劲。经过刮洗，猪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恰到好处地散发着一股股勾人的炙烤风味。马上送去市场，过午不食生皮，这是一道有时限的美食。磨刀开刃，割开香软与油脂，在这些猪肉递进食客嘴里的过程中，老黄不允许它再接触厨刀之外的其他厨具。
1: 太厚了它就裂，薄了它就不香。
0: 生皮撩人，只卖早午，2点沽清，去晚断货。大理的猪肉都是不带皮的，老杜的本土食档将为这道猪的盛宴添上最后的花彩。要想做出人间美味，蘸水可是生皮的灵魂搭档。毕竟没有蘸水，云南人宁肯不吃饭。
2: 就是卖生皮开始讲的话，我这个店到我这一代的话已经3代多了。
0: 一点酸味挑逗食欲，跟着一股鲜辣刺激味蕾，云南的蘸水就带有云南人淳朴火辣讲义气的性格特点。
2: 生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家的特料都不一样，吃下来绝对不会是相同的。
3: 像这条街每家的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因为每家用的调料都不一样吧。因为它用的醋呢都是我们这边的梅子醋啊之类的来拌的生皮，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陈醋，就是工厂酿制的那些陈醋，所以它酸味比较有特色吧。我觉得
4: 听本地的朋友说了，他们从小就吃这家，
5: 现在蘸水就
0: 轻轻夹起3-2块生皮，放入蘸水，合着汁水送入口中，慢慢咀嚼，哪里还有生猪肉的腥味，只有满口的鲜嫩香脆。
2: 那一辈传下来的是祖传，那时候嘛没有店铺，只是就挑店那种在观音堂这边主街串巷的那种卖。
0: 豌豆粉，一道隆重到写在店名里的菜，貌不惊人，却是准非一小吃。看似简单，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绝不敢上手。在老杜的店，这道挑大梁的菜只有阿娘才有资格出品。豌豆打粉，冲水，过滤，小火微煮，不停搅动，顺时针逆时针全看心情，只要步伐不乱，豆黄色等烟雨，20年如一日的搅打 才有了如今柔韧有余的手感。当锅里的豌豆粉扑哧扑哧冒泡时，就说明时机的大门已经打开。
5: 吃着这个豌豆粉，完全吃不出来这个豌豆有豆腥味儿，然后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手工做的，就是很绵密嘛。因为我在古城啊或者其他地方也吃过别的豌豆粉，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佐料都没有这么好吃。
2: 味道像豆腐脑吧，硬了的豆腐脑，
6: 特别好这个味道，可能比古城那边他们卖的豌豆粉都要好吃很多。
0: 这家从爷爷辈走街串巷60余年攒下的烟火小店，早已成为了这里的一部分。老杜与家人们守着观音堂，也守着这里的味道。
2: 本地的话，人家就喜欢这个味道，如果你一大改变，等于就是把顾客流失掉了。
0: 本土风物，物尽其用，反复搭配调试的适口风味，就是老味道。
2: 最理想的就是午饭的时候，一碗豌豆粉配一碗冷饭，那是最正的。
0: 在大理人的眼中，一碗豌豆粉配米饭，再喝一口热汤，就是极致的享受。但是喝的这个汤也是大有讲究，
2: 杀猪以后那个血啊，你又倒掉嘛又可惜，但如果能吃的话，就做成一碗猪血汤，那个是最好吃的。
7: 这个猪血不是那种软烂，然后就有点韧劲，然后吃了吧就感觉它没有那种腥味，然后就很香。
8: 就是日常在家里都会吃的那种，比我妈做的好吃。
0: 如果说猪血汤是大理最简单的入门级黑暗料理，那就应该赶紧来一碗老奶洋芋续口气。毕竟蛋白质配碳水才是王炸组合。土豆煮熟，耐心剥皮碾成块状，加入本地酸菜炒制，老少皆宜。老杜每日忙碌不停，来的都是老街坊，找的也是老味道，手里的温度借着食材传递到食客口中，才是不可复制的美食和记忆。曲流成湖，犹如半岛，川南咽喉，连接重庆与成都。前这位大姐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
9: 俺去走哈。
0: 她的店号称内江人的第二食堂。
9: 我叫曾海燕，我是内江市工商街腰鼓拌菜的老板娘。
0: 有些馆子需要9转18弯，方才能在一个逼仄的角落找到，主打的便是本地人不带着找不到的宝藏餐厅。而腰鼓拌菜恰恰相反，站在十字路口，左边腰鼓，前面腰鼓，后面还是腰鼓。

0: 妖姑啊。
1: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40多年了，一直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前的妖姑饭菜很小很小，
2: 就这家店已经开了10几20年了吧，就内江人都知道。
3: 我在这条街土生土长的，我都61岁了，在这里就住了60多年，没长过。
0: 工商街话事人妖姑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一个鲜字，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跑出工商街。在妖姑的店，一兔两吃最是火爆，提前拌好的叫拌兔，边吃边蘸的叫蘸水兔。
3: 兔子主要是在煮的时候要掌握它的老嫩，煮得老煮得嫩，这些保证它的鲜活，要当天烫出的兔儿才要的，第二天的兔儿煮不出个味来。
0: 姜葱去除杂味，烫到皮质 Q 弹，又带一点嚼劲，切成小块。拌料底味更是马虎不得，每日现熬辣椒油200余斤，热油烧至滚烫，干辣椒加入锅中，滋啦一声，香气骤起，金黄绵密的气泡在锅中汇聚。看准时机捞出，时间长不味重，时间短香味少，各种老道经验全凭入口时的味道细节。拌菜的精髓自然离不开食材与调料的相互配合，浓而不重，厚而不腻，讲究的是鲜辣油香四味平衡。一切准备就绪，开拌，按照食材分量依次加入调料，调料摆放顺序必须趁手，姿势要大开大合，勺子可以漏，节奏不能乱。一把油刷到了妖姑手里，温顺的像只猫咪，尽职尽责地舔舐着，先将料汁均匀覆盖到食材的每一寸肌肤，再深入到每一寸的沟壑细节。妖姑动作停止，便意味着大功告成。
4: 超级好吃的凉拌醋，这边的招牌菜，比较嫩，然后就是有点 Q 弹，它那个皮特别的嫩，然后入口就有种那种 Q 弹比较容易嚼化的那种感觉，很好吃。
5: 很细嫩，有入味，不错，真的很不错。
0: 另一道店里的招牌菜拌牛肉则要麻烦许多，卤料必须遵从严格的配比，这是一道妖姑都不敢假手于人的工序。新鲜的牛腱洗净后投入锅中，卤制一锅需要4盏茶2炷香的时间，用现代话说就是约等于2个小时。待捞出时，牛肉已吸饱卤汁，并披上一层上好的糖色。最后是考验刀工的时刻，按照纹理横切做大片，不薄不厚，然后开拌，全身上下裹满料汁的牛肉送入口中，咸鲜和麻辣在舌尖碰撞，满满的幸福感弥漫开来。借着夏日晚风再喝一口啤酒，减肥的事情啊就可以留，便赔上了12分的小心伺候着，风扇不停保持牛肚表面干爽。这是凉拌菜巅峰王者夫妻肺片的主料，斜切牛肚保障口感，加入牛头皮、牛舌等传统食材拌匀，牛肉解馋，花生脆香，鲜椒开胃。比起荤菜，素菜的烹制便轻松许多，时令蔬菜洗净或切丝或切丁，拌好后清脆爽口，
2: 比较清爽，然后那个回味甘甜，然后辣中呢又有一点那个麻呀什么的，特别香，
6: 反正就挺好吃的。
0: 临街铺面柜窗透明，菜品种类繁多，摆放整齐，妖姑对品质的要求近乎苛刻。为了保证食材安全卫生，这个房间的空调是从早开到晚。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力亲为，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动作，早已形成肌肉记忆。拿起碗，妖姑抬眼便知该放多少佐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打完一套用时不过1分钟。
3: 还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
0: 临到傍晚，整条街热热闹闹，矮矮

0: 挤挤，桌椅板凳齐出，食客们三五成群聚在这里，或是解决晚饭，或是直接开始宵夜。外卖打包窗口更是一刻不得闲。
1: 遇到这都已经吃粮食了，对吗？全部出全口。
0: 腰菇的绝招很简单，但也很难。新鲜好味是招牌，维持数十年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1: 我是讲质量，我不讲钱。再好的关系，再好的朋友，我们都是讲质量，我不讲情面。
0: 客如云来的背后是数十年的坚持，从不懈怠。
1: 一般我都要晚上最暗，最后才收摊，我才回家，因为我真害怕这店子遇到啥子事啊。最少嘛，你要给我落个两三个那个毛豆干嘛。啊，谢谢你哈。
0: 从幺妹到幺姑，城市在变，口味在变，这个人却一直没变。
1: 整个都内江市人都晓得我是三七三了，一哈儿失败来了哈，又爬起来又来做。
2: 中午那么辛苦，喝点喝点。哎呀，真舒服。
0: 悄无声息出现在深夜路边的野馄饨摊，是青岛人的集体味觉记忆。三五好友，二两蒜皮，一碗馄饨，一盘子烤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道的风味总能带给人最妥帖的温暖。
2: 青岛不喝青岛啤酒，喝什么？
0: 只要是青岛人，无论腕有多大，在深夜谁也逃不开思念这碗家乡馄饨的滋味。时过境迁，路边摊现在很难见到。于老板家的门面不野，馄饨馅可真野，海蛎子、生蚝、咸蛋黄、虎虾，只有想不到，没有包不了，上包山下包海，包罗万象。
2: 这个东西能保馄饨吗？
0: 听听，于老板也经常这样扪心自问。
2: 是哪个馅儿的？
0: 但是转眼菜牌上就悄然上线了某种限定生猛馅料。来到店里，贪心的人都会点上一碗全家福，各种口味包罗其中，如同海鲜盲盒，没有人能够拒绝下一口的惊喜。
2: 点两个全家福。
3: 三个全家福。
2: 一共给我六份全家福哈。
4: 馄饨肯定是心目中的 number one， 要不然不可能老来吃。
5: 那就这么说吧，他们家反正是外地的朋友，就是大学同学，这个店就是我们打卡地，真的是不夸张，确实好吃。
6: 因为我就是经常吃虾嘛，所以说我就能吃出来他家的食材就是很好，所以说我会经常过来吃。
2: 先是食材好啊，首先你肉馅要新鲜，加上你得选择这个海鲜的又很新鲜，
7: 这个有包馄饨吃都得限量。
0: 海牡蛎肉包之前尚需反复清洗，确保食材万无一失。皮皮虾、虾虎、撒尿虾、虾爬子，名字千变万化，但是都只带一种自带鲜甜属性的神秘海洋生物，裹上肉馅和面皮后咬在嘴里，一口让你听到海浪声在耳边澎湃，海鲜的鲜咸萦绕鼻尖，
8: 特别嫩，有嚼劲，像那个肉丸那种感觉。然后你看看它所有的馄饨有没有特点，你怎么煮也煮不破，也碎不了，就是它这个肉的紧实，所有都是这样，馄饨才是这样。所以说这就算是口感，它不像其他的馄饨吃着软绵绵的放到嘴里边，好像没等嚼的就已经碎了，就是 Q 弹，刺得有劲儿。

0: 是新年的开始。十八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武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部门
11: 经常都得烤掉了，这不腻，放点蒜，用生菜卷一下，然后这样吃，这不烤肉的精华吗？
12: 体会过石棉人对香辣过瘾的偏爱，让我们再来见识一下石棉人生猛的一面。
13: 这个菜品刚推出来的时候，好多客人觉得看到比较吓人，然后不敢吃，但是他们尝试了之后就觉得还可以。
12: 牛蛙完美的肌肉线条勾画出的是一场味觉革命的符号，烤前同样要先腌制入味，但相比于五花肉要多加一味姜去腥，再加食用油保护牛蛙的细嫩皮肤。当牛蛙被架上烤炉，这副完美身材需用大火烤制，才能保持肉质紧实，肌肉才能在高温中绷紧成古希腊雕塑般的诱人线条。
13: 它的屁股和它的腿才开始退骨了，在骨肉分离了嘛，那个时候就是它口感最佳的时候。
12: 这样烤出的牛蛙，外层金黄焦香，内里还留有充满野性的汁水。
11: 没得其他地方吃到过这个烤的牛蛙吗？
14: 麻的香香，嚼的这脆骨还是啵啵的响。
11: 很有灵魂，吃起很有感觉。
15: 这摊子能坚持下来，能开到铺子，实际是还是人要有恒心。你有人没人，或者是再下多大的雨再什么，你还是要把你这门开起店，人家知道说这点有这么一家。
12: 人们之所以渴望人间烟火，是因为不息的烟火背后总蕴藏着生机与希望。

0: 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2: 快快快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7: 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
12: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三餐四时风土不同，而东西南北在每一个地界总有一些绝学高手，他们胆敢将店铺开在繁华街巷和幽静里弄，成数十载风雨，树一杆大旗，烹饪的技艺也许可以传授，而绝学却犹如那隐秘的宝藏，是必得十年磨一剑才能完成的修行。

0: 大理清澈洱海，倒映苍山雪峰，古城斑驳融入繁花碧水。但是这次来大理，我们不谈风花雪月，光凭一双筷子的孤勇探秘美食江湖。有人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在大理白族人的语境里，有的食材高端到根本就不需要烹饪。比如说猪肉，也许对99%的人来说，吃生猪肉都属于信仰之乐。
1: 住金黄的地方了。
0: 那么，咱们就生他一把火，降低点难度，把时间倒回到午夜。老黄是当地处理猪肉的高手，大半辈子都在和猪打交道。每天凌晨3点，他家的院子就会准时燃起火光。看到这把火，大理当地人就开始咽口水了。
1: 稻草独特出就是烧了以后，它也有那个稻草香味，纯以那个猪皮里面。
0: 稻草是老黄处理猪肉的法宝。烹制一头生猪需要消耗50-60斤稻草，老黄家一年光稻草就要用掉20000斤。在烧的过程中，猪毛会被火烧干净，再用焚烧过后的稻草灰掩埋闷烧，没过多久猪皮就会烤得金黄。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想要风味地道，猪皮脆而不裂，鲜而不熟，秘密都在老黄手里的那一把蒲扇和的表皮。为防止爆裂，火棍适时登场，扎入猪皮放气，前戏已烘托到位，老黄徒手登场，在高温下为生猪抹上草木灰，将脆皮回软，增加嚼劲。经过刮洗，猪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恰到好处地散发着一股股勾人的炙烤风味。马上送去市场，过午不食生皮，这是一道有时限的美食。磨刀开刃，割开香软与油脂，
1: 裂薄了它

0: 又不香。
1: 生皮撩人，只卖早午，两点沽清，去晚断货。大理的猪肉都是不带皮的，老杜的本土食档将为这道猪的盛宴添上最后的花彩。要想做出人间美味，蘸水可是生皮的灵魂搭档。毕竟没有蘸水，云南人宁肯不吃饭。
2: 就是卖生皮开始讲的话，我这个店到我这一代的话已经三代多了。
1: 一点酸味挑逗食欲，跟着一股鲜辣刺激味蕾，云南的蘸水就带有云南人淳朴火辣讲义气的性格特点。
2: 生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家的特料都不一样，吃下来绝对不会是相同的。
3: 像这条街每家的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因为每家用的调料都不一样吧。因为他用的醋呢，都是我们这边的梅子醋啊之类的来拌的生皮，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陈醋，就是工厂酿制的那些陈醋，所以它酸味比较有特色吧，我觉得。
4: 听本地的朋友说了，他们从小就吃这家，
5: 这个蘸水就大理典型的那种生皮蘸水。
1: 皮子金黄，鲜肉粉嫩，配上蘸水可谓活色生香。轻轻夹起三两块生皮，放入蘸水，合着汁水送入口中，慢慢咀嚼，哪里还有生猪肉的腥味，只有满口的鲜嫩香脆。
2: 那一辈传下来的是祖传，那时候嘛没有店铺，只是就挑店那种在观音堂这边主街串巷的那种卖。
1: 豌豆粉，一道隆重到写在店名里的菜，貌不惊人，却是准非一小吃。看似简单，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绝不敢上手。在老杜的店，这道挑大梁的菜只有阿娘才有资格出品。豌豆打粉，冲水，过滤，小火微煮，不停搅动，顺时针逆时针全看心情，只要步伐不乱，豆黄色等烟雨，20年如一日的搅打，才有了如今柔韧有余的手感。当锅里的豌豆粉扑哧扑哧冒泡时，就说明时机的大门已经打开。
6: 吃着这个豌豆粉，完全吃不出来这个豌豆有豆腥味儿，然后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手工做的，就是很绵密嘛。因为我在古城啊或者其他地方也吃过别的豌豆粉，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佐料都没有这么好吃。
2: 味道像豆腐脑吧，硬了的豆腐脑，
7: 特别好这个味道，可能比古城那边他们卖的豌豆粉都要好吃很多。
1: 这家从爷爷辈走街串巷60余年攒下的烟火小店，早已成为了这里的一部分。老杜与家人们守着观音堂，也守着这里的味道。
2: 本地的话，人家就喜欢这个味道，如果你一大改变，等于就是把顾客流失掉了。
1: 本土风物，物尽其用，反复搭配调试的适口风味，就是老味道。
2: 最理想的就是午饭的时候，一碗豌豆粉配一碗冷饭，那是最正的。
1: 在大理人的眼中，一碗豌豆粉配米饭，再喝一口热汤，就是极致的享受。但是喝的这个汤也是大有讲究，
2: 杀猪以后那个血啊，你又倒掉嘛又可惜，但是如果能吃的话，就做成一碗猪血汤，那个是最好吃的。
8: 这个猪血不是那种软烂，然后就有点韧劲，然后吃了吧就感觉它没有那种腥味，然后就很香。
9: 就是日常在家里都会吃的那种，比我妈做的好吃。
1: 如果说猪血汤是大理最简单的入门级黑暗料理，那就应该赶紧来一碗老奶洋芋续口气。毕竟蛋白质配碳水才是王炸组合。土豆煮熟，耐心剥皮碾成块状，加入本地酸菜炒制，老少皆宜。老杜每日忙碌不停，来的都是老街坊，找的也是老味道，手里的温度借着食材传递到食客口中，才是不可复制的美食和记忆。曲流成湖，犹如半岛，川南咽喉，连接重庆与成都。

0: 前这位大姐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
1: 韩启真哈，
0: 他的店号称内江人的第二食堂。
1: 我叫曾海燕，我是内江市工商街腰鼓饭菜的老板娘。
0: 有些馆子需要九转十八弯，方才能在一个逼仄的角落找到，主打的便是本地人不带着找不到的宝藏餐厅。而腰鼓饭菜恰恰相反，站在十字路口，左边腰鼓，前面腰鼓，后面还是腰鼓啊。
2: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40多年了，一直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前的腰鼓饭菜很小很小，
3: 就这家店已经开了10几20年了吧，就内江人都知道。
1: 我在这条街土生土长的，我都61岁了，这都已经住了60多年，没沾过。
0: 工商街话事人腰鼓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一个鲜字，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跑出工商街。在腰鼓的店，一兔两吃最是火爆，提前拌好的叫拌兔，边吃边蘸的叫蘸水兔。
1: 兔子主要是在煮的时候要掌握它的老嫩，煮得老煮得嫩，这要保证它的鲜活，要当天烫出的兔儿才要得，第二天的兔儿煮不出个味来。
0: 姜葱去除杂味，烫到皮质 Q 弹，又带一点嚼劲，切成小块。拌料底味更是马虎不得，每日现熬辣椒油200余斤，热油烧至滚烫，干辣椒加入锅中，滋啦一声，香气骤起，金黄绵密的气泡在锅中汇聚。看准时机捞出，时间长糊味重，时间短香味少，各种老道经验全凭入口时的味道细节。拌菜的精髓自然离不开食材与调料的相互配合，浓而不重，厚而不腻，讲究的是鲜辣油香四味平衡。一切准备就绪，开拌，按照食材分量依次加入调料，调料摆放顺序必须趁手，姿势要大开大合，勺子可以漏，节奏不能乱。一把油刷到了腰鼓手里，温顺的像只猫咪，尽职尽责地舔舐着。先将料汁均匀覆盖到食材的每一寸肌肤，再深入到每一寸的沟壑细节。腰鼓动作停止，便意味着大功告成。
4: 超级好吃，凉拌兔，这边的招牌菜，比较嫩，然后就是有点 Q 弹。它那个皮特别的嫩，然后入口就有种那种 Q 弹比较容易嚼化的那种感觉，很好吃。
5: 很细嫩，有入味，不错，真的很不错。
0: 到店里的招牌菜拌牛肉则要麻烦许多，卤料必须遵从严格的配比，这是一道腰鼓都不敢假手于人的工序。新鲜的牛腱洗净后投入锅中，卤制一锅需要4盏茶2炷香的时间，用现代话说就是约等于2个小时。待捞出时，牛肉已吸饱卤汁，并披上一层上好的糖色。最后是考验刀工的时刻，按照纹理横切做大片，不薄不厚，然后开拌，全身上下裹满料汁的牛肉送入口中，咸鲜和麻辣在舌尖碰撞，满满的幸福感弥漫开来。借着夏日晚风再喝一口啤酒，减肥的事情啊就可以留到明天了。
2: 我在这麻辣全下酒。
0: 上好的牛肚从早上送货到店开始便赔上了12分的小心伺候着，风扇不停保持牛肚表面干爽。这是凉拌菜巅峰王者夫妻肺片的主料，斜切牛肚保障口感，加入牛头皮、牛舌等传统食材拌匀，牛肉解馋，花生脆香，鲜椒开胃。比起荤菜，素菜的烹制便轻松许多，时令蔬菜洗净或切丝或切丁，拌好后清脆爽口，
3: 比较清爽，然后那个回味甘甜，然后辣中呢又有一点那个麻呀什么的，特别香，
6: 反正就挺好吃的。
0: 临街铺面柜窗透明，菜品种类繁多，摆放整齐， 腰菇对品质的要求近乎苛刻，为了

0: 保证食材安全卫生，这个房间的空调是从早开到晚。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力亲为，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动作，早已形成肌肉记忆。拿起碗，腰箍，抬眼便知该放多少佐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打完一套，用时不过一分钟。
1: 还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努力才取得了这今天的成果。
0: 临到傍晚，整条街热热闹闹，矮矮挤挤，桌椅板凳齐出，食客们三五成群聚在这里，或是解决晚饭，或是直接开始宵夜。外卖打包窗口更

0: 29,800元，
1: 这都不够半价
0: 了。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收银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陛下，今晚长安的月光真是明亮招人呐！我自西土来，回家的路太远了，且难免会天黑走夜路，我就想借一些长安的月光带走，不知陛下是否恩准？
1: 什么？借月光？怎么借啊？
0: 我的斗篷里已尽是月光，不怕回国看不见路了。哼，这什么幻术？耍嘴皮子吧！陛下，请看，若是漆黑之夜，我还能为整个驼队照亮前路呢。 天上的时候，接到月宫主人的邀请，他要为陛下欣赏月光之美食。
1: 月光之美食是什么东西啊？
0: 陛下莫急，待我为陛下取来。哈哈哈哈哈！

0: 这是月宫主人送给陛下的，请陛下品尝。陛下，
1: 太子刚才的提醒不无道理。
2: 好吧，拿下去，给我大唐的子民尝尝，赏金。多谢陛下。陛下，我可将您的真身换出，供天下人朝拜。
3: 换朕的真身？
4: 你若胡言，当心砍头。
2: 请看。

天子乃真龙天子，小民祝陛下万寿无疆。

0: 何人挡驾？洛州长史苏明，请陛下留步。苏明，你一个洛州长史跑到长安来，想图谋不轨吗？陆同何在？将此人拿下。
1: 陆同，冯内侍，有些话让别人听见不好。陛下，为了大唐，请您留下。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今日的参天楼，今日的幻术大会，有很多变数，极不可控之事。 微臣担心陛下走后，这里会有闪失。既有闪失，还不让陛下快走？大唐既是山川明月，也是一家一户。陛下若真走了，这里的黎民百姓、王公贵族及外国使节，又当如何？ 陛下放心，我等已做了周密的安排，定保陛下无恙。请您入座，与民同乐。

0: 苏明，你们想干什么？谁指使你的？是公主还是太子？公主和太子都是忠于天子的，金吾卫和苏明更是誓死捍卫陛下。
1: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了，事态竟如此激变，不能让天子和姑姑赴参天楼冒险呢。天子已出宫，
2: 那你还不赶紧调集人马拦住圣驾？
1: 万万不可！若如此，便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冠以太子谋反的罪名。再说，幻术大会本就是天子旨意举行的。 请殿下三思。你是怀疑天子之情？苏明不敢有此猜测，但天子身边的冯内侍甚是可疑。
0: 苏明，幻术大会上，我准你在天子身边，随机应变。

0: 我是听声音，不像是幻术，倒像是刺客，而刺客针对的，并不是陛下。
1: 怎么回事？
2: 公主放心，有我在。幸好绿林风早有防备。陛下、公主和太子的位置尤其重要，要反复演练，做到快、准，保证万无一失。
1: 是，
2: 弓箭手。 上。

0: 刚才并非幻术师的表演，因为幻术杀手杀司行刺公主与太子。
1: 杜长史，听你所言，已掌握了杀司的行踪。
0: 杜明无能，尚未捕到杀司，但我雍州府司法参军卢凌风已成竹在胸。
1: 陛下受惊了，太子殿下受惊了，公主殿下受惊了，幻术杀手杀司，此时应该就在这里。司竹剑王元通，可在否？
2: 老夫何事啊？
1: 我说。

你是王剑的轻功了得呀！你是幻术天下第一高手，今日之盛会，你不露一手？

0: 陛下，请恕微臣欺君之罪。
1: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杜长史说微臣胸有成竹，其实是我骗了杜长史，怀疑此人是杀司，是我和洛州长史苏无名的推断，但证据不足，所以只能逼他使出武艺，还有幻术。哎，不对啊，王元通。
2: 你曾经是项王府的长史，你什么时候学会武艺和幻术的？哈哈哈哈哈！卢凌风，无名小辈，老父亲栽在你的手里了。还有你，苏无名，那日你去我终南山庄，到底发现了什么破绽？
3: 王元通，乃我恩师狄公的挚友。 在洛阳时，我曾多次跟随恩师与他见面。那日我直入厅堂，你居然没有认出我来，这是其一。洛州长史苏明见过王健。
2: 苏明，
3: 其二，王元通酷爱书法，在你所谓的终南山庄中，居然没有一幅书法挂于墙上。 且门口终南山庄。

0: 四个字也不是王元通喜欢的字体。其三，我下山后留了一个人，让他隐藏在竹林之中。
1: 那个口出狂言的小丫头，
2: 就是我。我亲眼看见有木鸟从山庄里飞出，你抵赖不了。
1: 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今日我要在这中秋之夜上演一次最完美的幻术表演，先演给苏无名、卢凌风、杜明你们看，为我心爱的贺兰雪。

0: 你是杀司，那王元通哪儿去了？
1: 王元通恐怕12年前就已经被杀司所害。苏无名，你可有证据啊？有。
0: 当年，杀司的爪牙悉数被恩师抓捕，只有杀司一个人不知所踪。那个时候，洛阳城已经秘密封锁恩师，断定杀司是逃不出去的。可惜啊，恩师突然病重，他因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举荐杜明赴任雍州。 通过贺兰雪诱捕杀司，就在恩师病重期间，王元通辞官，在离开洛阳之前，他曾来到恩师病榻前探望。那时候恩师已说不出话，在其走后命我拿来纸笔，写下了这半个字。12年了。 到今天我才明白，恩师写的是假字。王元通那时应已被害，来探望恩师的，就是杀司。他是在向病榻上的狄公炫耀，但恩师狄公还是看出了他的破绽。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你的易容之术已如此炉火纯青，不仅仅。
2: 改变了容颜，连你引以为傲的长腿，怎么都变短了呢？你说的对，我以为12年前的事，这世上已无锯掉了自己的腿又重新接上，要不是你等使诈，天下何人知道我是杀司？ 离开洛阳后，我回到了王元通的老家沙州，本想继续西逃，没想到沙州的官员对我顶礼膜拜，都说我是大唐第一忠臣，将来早晚会被召回朝中做宰相。这正是你的野心。当年你做控鹤府副监，不择手段。 穷凶极恶地为天后铲除异己，不就是为了有一天当宰相吗？
3: 没错，我在沙州待了11年，我等到了。陛下派裴坚去沙州亲自迎我，回到长安虽说没给我什么大官，但修参天楼这样的大事，宇文穆凯都找我商量，我看到了当宰。

0: 元通啊，可惜你不是。你真沉得住气啊！我用贺兰雪钓了你12年，你都没有上钩。为了做宰相的梦，你谨小慎微，却不成想出了个假杀司，公然挑衅朝廷。你气急败坏，试图用木鸟杀人，却错杀了雍州司法参军万安。
1: 杀司。 当年你在洛阳就制造了多起血案，今又杀害了参天楼的建造主，束手就擒吗？
2: 我作为吏部侍郎，该怎样为陛下分忧？还请房内侍明示。
3: 当然是为陛下推荐忠诚的干才了。昔日陛下为相王时，王元通为相王府长史，现居沙州老家。最近，陛下可是经常对我提起这个人呐。王爱卿啊，你说这事很有趣啊。
4: 啊，你看，这荷花长得真漂亮。哎，裴爱卿，
3: 陛下，王元通忠臣也，辞官这么多年，一直都为朝廷着想，为朕谋划。裴爱卿，你远赴沙州，把他接回了长安。
4: 辛苦了，啊！谢陛下。天子当然是不知情，冯内侍不是已经被处死了吗？他的原名叫冯寒，他和沙司同是张易之的手下，当年天后铲除异己，很多的命案都跟他俩脱不了干系。
2: 后来被处以宫刑，又因为揭发有功，重新被启用。这一次，一定是他勾结沙司，蒙蔽了陛下。陛下若不知情，幻术大会那日，他为何试图提前离场？还有，陛下是否知道？
4: 王元通就是那杀死假扮的，你这都是无端的揣测。现在陛下免了你的死罪，你要记住，不该问的，不要问，想都不要想。
2: 洛州长史丢了，别最后把脑袋也混丢了。了然。
4: 凌风，你年纪轻轻的，官居要职，不要和苏武明学，免得我到了南州，还要牵挂喜君啊。行了，你们都回吧，但愿后会有期。

0: 你有什么打算？区区一个乾陵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乾陵清静，白日清扫，入夜读书，岂不美哉？
0: 可是，
1: 我担心杀死一党还有余孽，你可要多加小心。
0: 你放心吧，樱桃跟我说了。 会一直跟着我，一直保护我，一直。 好，你个宿命，感情你这是带着红颜知己，享清福去了。
1: 我飘零半生。

0: 看，我大唐多好，一切都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1: 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发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唐

0: 多好，一切都祥和明媚，繁华如梦。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发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堂就像一面镜子，一面歌舞升平，另一面……
1: 哎，你是心。

0: 你是说我，还是说你啊？
1: 一起努力。

0: 画像找了没有啊？你别太着急，这幅画像很重要的。还不是为了你自己看的？
1: 不是，庐陵峰探破参天楼诡案，击杀杀司，救我大唐天子和万千长安百姓，一战成名。现在很多人家都抢着挂你的画像呢。挂我画像？
2: 何用啊？
3: 驱鬼辟邪啊！啊！见过卢少卿。
2: 主簿何在？在。
3: 听说接压了些案子，共有几起啊？回少卿，大理寺县羁押案件9万8760余起。啊！哎呦！卢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
2: 快去请苏。

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的力量这么大，就能把魔王吞掉？你以为你

0: 死者身份查出来了，是协律郎孙望，也是被挖了肝脏。
1: 当时寅时末毙命，前胸中刀，油尖及肋，刀痕深。

0: 脏被挖，双目惊恐。此前仿若观视到可怖的景象，与前两桩命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刀伤。
1: 刀口如此深长，
0: 是被大刀所砍。
2: 说准确些，什么刀？
0: 就是很长很大的刀。
2: 我大唐刀士有四，曰夷，曰丈，曰横，曰墨。刀伤横贯肩肋，而且深度非常，只有陌刀了。
0: 就是陌刀，卢少卿判断精准，老朽惭愧。
3: 陌刀杀伤力巨大，朝廷控制极严，在关中和中原，尤其是轮值两京的府兵，并不配备此刀啊。
2: 没错，陌刀多配备于边陲作战的军队，诸如安西军，如何骤陷京师？什么香气？
0: 哦，死者耳后有高痕，当时他发出的香气，全记录在上面了。索取的膏质已包在里面。我怀疑是一种女子用的唇脂，但老朽不懂风尚，所以具体为何种唇脂，实难说清。
4: 这是乌膏。
1: 乌膏？
4: 这种暗红到发黑的唇脂是从敦煌传来的，最近几个月才在京师流行。
2: 可昨夜今晨一直在下雨，这唇脂如何留有这么浓烈的香气？
4: 制作唇脂加入香料是常有的事，经雨夜依然香气扑鼻，确实叫人诧异。要是姬师公在就好了，他肯定知道这是什么香料。你怎么打听起妆容之物了？是要送给我吗？这乌膏很贵的。
3: 钟郎将，找到了目击者。哦，附近住的一个老者夜里起来关窗户，刚好看到孙王被杀。
2: 可看清行凶者的面目？
3: 看清了，可不是人。
2: 什么？
4: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那些妆容之物我不喜欢，你一辈子不送我，我也不会怪你的。
2: 不是诬告之事，我是想请你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一幅画来。
4: 什么时候？
2: 就现在，越快越好。
4: 不行，我要去成佛寺，想来今日秦孝白定会为降魔变点睛，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2: 十天里京城已有三人被害，死状可怖，都被挖去了肝脏，且皆是官员。我求你作画，是为缉拿凶手，还京师安宁。
4: 哎，卢凌风，你别生气，我不知道是这么要紧的事儿，我随你去还不行吗？
5: 很大，很高。
4: 哦，很高是吗？
5: 下面骑了个怪兽，很吓人啊。
6: 我当时很是尴尬，谁都知道那秦孝白是公主重金请到京师来的，邪绿狼呢也曾受到公主的提拔，这按理说不应该啊。
2: 他是你的常客？
6: 是啊，几乎每天都来。
2: 邪绿狼，八品儿了，每日都来长安最贵的霄云楼，很有钱啊。
6: 卢少卿误会了，霄云楼的每一首曲子都是由他订正过的，他来喝酒，我又怎么可能要钱呢？
2: 那是什么时辰？
6: 亥时初。
3: 孙望原为兽医博士，上个月在曲江畔给公主的马治病，阴差阳错地弹奏了一曲箜篌，恰被公主听到，后又命他弹奏了数十种乐器，竟样样精通。公主大悦，钦点他从太仆寺转至太常寺。
2: 兽医高手，音律无双，也是个奇人。
3: 钟郎将去哪儿？
2: 既然太常寺没有线索，那就去太仆寺。最近一年，孙望一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安西军将领马雄的家。
7: 二位何事叩门啊？
2: 可是马将军府邸， 公谢例行询问。

0: 孙博士是给我府上的马治过病，怎么了？
1: 没怎么，只是例行巡访。请问孙博士医术如何？
0: 自然是好，在太仆寺也是出类拔萃的。我看未必吧。若是真医的好，为何去年到府上几十次？我夫在安西军任职，每次回来。 都会带几匹好马，所以我府园中也养了不少的马。我夫为游击将军，五品官，马生病了，一般的兽医没有资格来看，当然只能请兽医博士了。孙博士虽医术高明，有些马的病也不是看一次就能治好的。
1: 原来如此，卢某也是爱马之人，可否带我去看看？好啊，
0: 能在自己家里养这么多匹马，真让人羡慕。这些马都是我家夫君率军作战时所得。他战功赫赀，那年远征拔汉那，得到三匹汗血宝马，军进献贡，中宗皇帝很是开心，赏赐一匹，并恩准我府养马，这不。 就越养越多了。
1: 汗血，是那匹吗？能否让我骑骑？
0: 没有佩安呢。
1: 能骑一次汗血宝马，此生无憾吧？
0: 哎，那马性子烈，您可当心呐！

0: 这画上之人欠我很多金银，你们谁要是能找到他，帮我把钱要回来，我就分谁两成。
1: 两成？
0: 率先找到此人者，以此金饼为报。
1: 真给钱？你不会骗我们的吧？
0: 每人10钱，你们自己分。

0: 这么下手这么狠，
1: 谁让你跟着我的？
2: 为何要偷袭我？想抢我身上的财物？
1: 我们才不抢呢！哎，打你是怕你害我兄弟。
0: 我为何要害他？
1: 杀人取干换钱。
0: 是你们俩帮那个老叫花子救下了这个人。
1: 是，是那家伙，吹了两大袋子胡椒，并把魔王吹退了。
0: 这叫花子多大年纪了？
1: 挺老的，具体岁数又看不出。
0: 他可有酒糟病？
1: 对，红红的，长得可难看了。

0: 是你，苏无名。哎，不对呀，我听说你不是守灵去了吗？你跑鬼市来算计我干嘛？
1: 不如此，我怎么能找到你？嘿，
0: 去去去去去！你们两个小子，还吃里扒外啊？嘿，
1: 哎，
0: 拿去吃，拿去吃！
1: 我的，
0: 行了行了，
1: 好不容易。
0: 老飞，龙鳞峰在哪儿？他怎么样？快带我去见他。

0: 如果继续留在静无畏，按资历，最晚年底就该被提拔了。可到了大理寺，
1: 无妨。
0: 哪怕一辈子只做小卒，只要能在中郎将身边，郭庄都愿意。来大理寺。

不是为我做事，是为朝廷、为黎民百姓做事。国昭牢记，好兄弟。

0: 前视井，马进，射其脚下。
1: 好像是中郎将。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部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这都不到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3: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

0: 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3: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4: 歌手汪姆。
0: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业客是规模大，第二业客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

0: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星星月亮不稀奇，先来点按摩怎么样？
1: 不不不，不要停，好舒服啊！
0: 嘿嘿，来点更刺激的。
2: 挑衅我，赌上我小龙虾家族的荣誉，你完蛋了！关闭电源。
0: 你好吧，小龙虾家族的荣誉先借你两天。
3: 大祥，休息下吧，我这里有好喝的花生仁露。
4: 谢谢，我还有巡逻任务，改天。花生仁露，那真好喝。老伯，那块地怎么不长庄稼？
3: 那里是被诅咒过的土地，一直以来都不长庄稼。
4: 这么奇怪，我走近看看。四宝，这里有一处奇怪的土地，申请进一步探查。
5: 我们也注意到了，可以行动，但要注意安全。
4: 收到。四宝，这里土壤的数据很不正常。
6: 大熊，你再往下挖掘试试，找到原因。
4: 明白。
6: 自己小心。

0: 这些断裂的石头可真麻烦，和大象开玩笑就会得到象牙的报复。激光象牙，冲锋车，请再次扫描。
1: 大侠，
2: 大侠没有过敏史，排除过敏症状，喝一杯花生仁露也不可能让人感冒啊。
3: 我来连接冲锋车医疗扫描系统进行诊断。糟糕，大侠可能吸入了有毒气体，
1: 怎么会有有毒气体？
2: 这就是跟小龙虾作对的下场。
1: 大侠，这是怎么了？还不赶紧去救援！
3: 大侠出发！
2: 大侠，你等着我们！

0: 真羡慕大祥，工作时间也能睡觉。
1: 你要着火了，亲爱的麻辣小龙虾同学。
0: 不好了，我只是开个玩笑，我道歉。
2: 你不该这么说的，阿泽。
3: 这是吸入有毒气体导致的中毒症状，是很痛苦的。如果没有防护面罩，贸然接触会很容易中毒的。
0: 我觉得我得为大祥解决这个麻烦。
2: 还是一只心急的麻辣小龙虾。
4: 哎，都说了这是受诅咒的土地，不能碰。这下好了吧？
0: 您这话可就迷信了，只有科学才能探索真理，瞧我的。

0: 始全面分析土壤。
1: 哦，惊呆宝宝了，近百种的细菌群落，
2: 难怪大祥会中毒。
1: 大祥这种体格都受不了的话，其他人更不行。
2: 阿泽，反馈下你收集到的数据。
3: 好尴尬呀。
0: 马上就有数据了。
4: 早说你那微型全能机器人不靠谱了。
0: 啊，有了，是混凝土。
2: 原来大祥打碎的那些石头就是混凝土。
1: 混凝土不可怕，混凝土下面才可怕。
2: 还是先别吐槽了，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
0: 这种苦力还是交给大家伙去干吧。嗯，这是什么东西？别靠近，这东西说不准有数百种细菌。
5: 那是好多年前种菜用的塑料薄膜，想不到还在呢。
0: 还真有这么多种细菌，难怪会滋生有毒气体，还好戴了口罩。
2: 这是陆世界早期处理垃圾的方式，把塑料垃圾掩埋之后打水泥封存。这种早期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潜藏着许多隐患。这次可能是混凝土隔层断裂，塑料薄膜、垃圾、药物、肥料残留等深埋后混合滋生出的问题。
1: 塑料薄膜的量太大了，怕是下年马月才能清理干净。
0: 不对，我可是戴了口罩的。
6: 是我想你了。
0: 真的假的？你该不会是说我坏话了吧？
1: 阿泽，快想办法，我们得加快清理。
0: 只能我的微型全能机器人再次出马喽。
1: 云若来啊，你那个机器人不是按摩用的吗？
0: 都说了好多次了，它是全能机器人。

0: 别再次丢脸，我要亲自操作。朱雀、四宝，你们可以停下来，交给我了。
1: 阿紫，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2: 先等等，那边有动静。

0: 还是个会打扫的机器人，
1: 可是个音乐天赋爆棚的家伙呢。
0: 这真是你的特色，不管什么东西都离不开音乐。功能虽然强大，但是清理速度还得再加快啊。
1: 那就来吧，疯狂阿哥模式启动。
0: 哇，有意思，阿泽，让我也疯狂一下吧。
1: 我怕你会失控。
0: 看看水精灵的厉害。
2: 真是一堆活宝啊。
3: 我来做灭菌工作。
1: 啊，我的拳头机器人，
3: 我已经完成了灭菌工作。
1: 都怪你。
0: 喂，陈部长吗？需要您派车过来。哎，太残忍了，我烤机器人。
1: 你还说
4: 想不到不当的垃圾处理方式会造成这么大危害。
3: 还好现在有了热降解法，利用固体废物中有机物的热不稳定性，将其置于热解反应器内受热分解。它可以将废塑料转换为燃料油、天然气、固态燃料等高附加值能源。
4: 看来我们都要加强对垃圾处理方式的认识了。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 大侠，感谢你们来宋红城，帮忙准备一年一度的螃蟹节。没
2: 什么的，陈部长，我们对螃蟹节庆典也很感兴趣的。
3: 四宝，四宝，成功对新海报，如果能加上你们的签名，那就更完美了。
1: 交给我们，自然的守护者不会让你失望。
2: 你。
4: 真不错，
5: 小心点啊！真热闹，哎，他那边，看这边，哎，好，
6: 坐这儿就可以了吧？行，小心点啊，慢点啊，
7: 回去啊！爸爸，你看，真乖。
8: 别，不，跟我的壳说吧。
9: 还有更好玩的吗？
10: 我家还有更酷的字画。
1: 吃完晚饭，我们再做手吧。好耶！是环保特工队。小朋友们，施工工地可不是玩耍的好地方，快回家吧。
11: 知道。
1: 力气活就交给大象，嘿，看我的，我也来露一手，哇！
12: 太棒了！

0: 小雨，你带什么了？
1: 嘿嘿，我带了会飞的字画。
0: 小雨，你这哪是字画，是导弹。
2: 顺利完成，
3: 不愧是环保特工队，螃蟹节的准备工作竟然这么快就完成了。
2: 主要是大祥的功劳了，螃蟹节开始可要小心安全问题了哟。
4: 好浓的烟味，
0: 着火了！
1: 小雨，小雨，
0: 被困在汤锅里了。
2: 大祥，先救出孩子。我负责灭火。
4: 收到，
3: 快打119火警电话。
5: 螃蟹节会场出现火情，情况紧急，请环保特工队协助灭火工作。
6: 收到，
1: 环保特工队出发。

0: 老师说过，我来了不能紧张，压低身体，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我好害怕。大熊，
1: 别怕，大熊会保护你的。
2: 液态操纵，水球。大熊，趁现在带小雨冲出去。
1: 是。
0: 大熊小心。哦。

0: 快点收回我的发型！
1: 对不起，都怪我，害你们演出不去了。
0: 别难过，我还没使出真本领呢。
2: 大象可不会轻易放弃。来吧，水面守护。小雨，报警了！
0: 请把这孩子送到医务室。没问题。仓库里有医用酒精，请快速转移，不然会引起爆炸的。哦，
2: 四宝，仓库内有酒精，小心！哦，
0: 四宝，
2: 糟了！
0: 别担心，刚才只是小失误，酒精已经被我用水枪隔开了。啊，
2: 邓陆的火势越来越猛。
3: 就要烧到会场了，大雄，请你去支援四宝，这里交给我和阿泽。是。阿泽，启动涡轮风扇，将浓烟吸走，我去帮忙灭火。
4: 是。小龙虾也不是好惹的，现在是疯狂阿泽灭火模式。
3: 大雄，接住酒精。没问题。大雄，我帮你开路。交给我吧。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派对结束了，伙伴们。绝不能让火势蔓延，不然我会揍。

0: 环保特工队，谢谢你们扑灭了大火，拯救了螃蟹节，谢谢你们。
1: 哦。

0: 小雨，你还好吗？
1: 对不起，我不该在这玩字画，跟大家惹麻烦了。我们知道错了。
2: 小朋友们，记住了，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要在父母的陪同下燃放烟花。
3: 要知道，烟花爆竹产生的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会危害人们的健康。
0: 还会引起环境污染、噪音污染，
4: 甚至引发火灾。
2: 所以燃放烟花爆竹必须遵守安全规定。
5: 我们知道了。
6: 螃蟹节开始啦！
2: 哇，太棒了！
7: 太棒了！
8: 我们的螃蟹节不但好玩，而且有很多美食，有酱骨头、地锅鸡、香辣豆饼、小鱼锅贴，还有蟹黄鲜美、营养丰富的四红大闸蟹。大家一定要来品尝我们的美食哦！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总有竹签挑起人间烟火，街边总有一家烧烤店在夜晚收集热闹。炉架上的香气一轮接着一轮，只要里面的炉火还亮着暖着，就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念想。

0: 石棉县，一座位于四川的低调小县城，但这里的烧烤可低调不了。
1: 但石棉烧烤它就是这么纯粹，
2: 因为石棉烧烤源深久远嘛。
3: 石棉的烧烤你晓得是天下第一烧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石棉县的常住人口只有12万，但这里的烧烤店却有400-500家，烧烤大师们在这里各显身手，各式各样的焦香让人尝不过来。在一群老江湖面前，一家年轻的烧烤店要想崭露头角，必须得有点过硬的本领。
4: 我都在吃第三次烧，
2: 新鲜或者烤的味道各方面都有特色。
5: 小娃儿就是他们呢觉得这个吃起又好吃又健康，然后还有卫生，就每次我们吃烧烤都选择他家。
6: 真的好吃，反正你跟现在我都喜欢吃这个地方的那个烧烤，确实带帮你。

0: 当时得第一名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出乎意料之外。我晓得，我感觉上当时去参加的时候，我感觉上我们的菜品因为都是比较创新的，我就感觉上我们要得奖，结果真的就得奖了。
1: 靠着对技术的钻研，七点烧烤逐渐有了现在的红红火火。
2: Hello， 哎，快坐啊你们。
0: 刚开始我们每天是接待到六七桌客人，其实当时不挣钱啊，都不挣钱。维护好了，你慢慢慢慢要去做口碑啊。
1: 要说店里的招牌，还得是不同于常见烤法的五花肉。
3: 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吃那个五花肉，
4: 他们五花肉很大一片，然后
5: 喜欢那五花肉就能够四面最大的五花肉。
1: 七点家烤五花肉的一大特点便是大。肥瘦相间的五花三层，切成接近手掌长度的大厚片，是常见小串五花的几倍大，但吃起来却不会有丝毫油腻。
0: 菜品的话，主要是我老婆她在研究啊，我就负责烤。
2: 自己喜欢不吃的，然后就有些蔬菜一些就是喜欢吃的，就想说，哎，拿来烤一下，尝试一下，我觉得烤出来它口感也不一样。
1: 石棉县的烧烤口味重，料放的也够狠，但选用的都是干料，香而不油。尤其是足量的干辣椒面，只这一味便足以狠狠压制住猪肉的油腻。再大片的五花也只能在这样的香料中选择沉浮。通红却不见明火的炭，不遗余力逼出猪肉的油脂，肥肉逐渐缩小，肉皮也逐渐紧缩。
0: 有些喜欢吃的稍微干一点，油量稍微多烤一下。像我们这种胖子就比较喜欢吃的油腻一点的话，就这个锅心只要焦黄就可以了。
1: 继续烤下去，五花肉进一步蜷缩，瘦肉变得干脆

0: 肥肉变得酥香，肉皮开始卷边，显现出象征焦香美味的曲线。但整块五花通体金黄，不带一丝焦黑，这便是这位年轻烤师追求的境界。
1: 听到这个大五花的人说，做得很好，肥而又稳定。
2: 烤的外焦里嫩，反正很舒服刺激。
3: 这五花肉你看嘛，晶莹剔透的，一咬一口油。
4: 而且他把那个油哈，他经常都得烤掉了，就不腻。放点蒜，用生菜卷一下，然后这样吃，这不烤肉的精华吗？
0: 体会过石棉人对香辣过瘾的偏爱，让牛蛙完美的肌肉线条勾画出的是一场味觉革命的符号。烤前同样要先腌制入味，但相比于五花肉要多加一味姜去腥，再加食用油保护牛蛙的细嫩皮肤。当牛蛙被架上烤炉，这副完美身材需用大火烤制，才能保持肉质紧实，肌肉才能在高温中绷紧成古希腊雕塑般的诱人线条。
5: 它的屁股和它的腿才开始退骨了，在骨肉分离了嘛，那个时候就加口感最佳的时候。
0: 这样烤出的牛蛙，外层金黄焦香，内里还留有充满野性的汁水。
6: 没得其他地方吃到过这个烤的牛蛙。
7: 麻的香香，嚼的这脆骨还是啵啵的响，
8: 很有灵魂，吃起很有感觉。
9: 还需要提高点哈，就是烤的时候那个肉质更细嫩一点，稍微这个还有点提高一点哈。味道是很好的。
6: 谢谢，我觉得。
9: 你们这个可以不播嘛哈？
0: 烤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福老板烧烤时的小秘诀？每根烤串都焦香十足，却从未被浓烟环绕。
5: 我们不喜欢这个烟熏味，烧烤上有调料，有水，有油，它这种混合下去一下冒起来那个烟子，它烤在烧烤上时间一久的话，它就是有一种烟臭味。吃起就是很重的那种烟臭味。我们中间会放一个鼓风机，把这个烟子吹起走。
7: 这个岁数了哈，我们还能吃得这么香，这么美味，真的很感激。这个是要什么七点烧烤啊？
0: 五花肉选大片还是小片，牛蛙要微辣还是麻辣，烧烤要不要有烟熏味，这是一个人

0: 小刘与山红和城乡内老
1: 唯一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十几个毕业生，
2: 这个企业。
1: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0: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
1: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九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我区风力明显增大，最高气温为29.9度。预计我区未来7天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和高空槽影响，多阵雨雷雨天气，前期累计雨量大，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地滑坡、小流与山洪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目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天气形势复杂，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3到34度。30号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31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雷阵雨。9月1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7到34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7到34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

0: 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

0: 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乐记》，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办。 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

达瓦带孙子迪拉达尼登巴扎尔来相马。年轻时达瓦马艺高超，在纳达慕大会上赛马夺过冠军。他深知真正的赛马手要从驯服自己的马开始。从未被人骑乘过的尔马野性十足。这是尔马第一次带马嚼子，草原人赛马一般都不用鞍辔，马嚼子是迪拉唯一的安全保障。很多驯马手都被甩下马背，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成功。年轻的时候被达瓦驯服的烈马多了，他熟识马性，经验老道。

听到牧场上有一位年轻的江格尔艺人，雀下动身去找他。雀下从小养马，家里的畜群交给儿子后，雀下唯独给自己留了几匹马。虽然已经是76岁，还是像过去一样争强好胜。

每年冬天，草原上的牧民都要把畜群转移到冬季牧场上。为了畜群的防寒避风，所选地方一般都在山谷或盆地中，俗称冬窝子。演唱江格尔的人称作江格尔旗，尼玛出自江格尔世家，也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的爷爷加朱乃是当地最为德高望重的江格尔旗。江格尔是产生于蒙古族卫拉特部的英雄史诗，描述了以江格尔为首的英雄为保卫家乡与邪恶势力蒙古斯战斗的故事。每年牧闲的时候，牧民都会请江格尔旗来家里说唱。江格尔旗只用一把拖布秀尔琴做伴奏，一个人能唱几

孙子党斯尔一直在县城上学，平时骑马的机会不多，普尔巴有点担心他，特意激励一下孙儿。

0: 却下家派两个孙子参加赛马，他志在必得。却下特意为他们举行出征仪式，点燃松枝，可以为马带来好运。
1: 他们家在这里。
0: 迪拉已经骑得不错，缺乏的只是经验。

蒙古人的生活依靠马、牛、山羊、绵羊和骆驼等五大畜，所以酥油代表了吉祥，马奶代表了圣洁。过去人们对出征的勇士也是这样祝福的，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得胜归来。

赛吸引了全村的孩子们来参加。在比赛前，他们像父辈一样转敖包，以求得神灵护佑。

吉利才人第一个到达终点，他得到小马作为奖励。雀下的小孙儿苏日格纳姆吉勒获得第二名，迪拉没有辜负达瓦的期望，获得了第三名。波尔巴的孙子党四儿没有得到名次，不过他坚持跑完全程，波尔巴也很欣慰。三位老人终于完成了年底的心愿，生活又回到了日常。虽然第一名被别人家的孩子夺走，但是三位老人并不失落。对荣誉的渴望和勇往直前的品质，才是江格尔成为草原英雄的原因。而这个火种，他们已经传递给孩子们了。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 放下了，放下了！卢凌风，殿下，快把我放下来！我要参拜殿下。
2: 不要在乎这些繁文缛节，快把卢将军送到书房里。
1: 是。
2: 国庄，我虽不熟悉，但既曾为金吾卫，又一直跟随陆通。
3: 就是我肃清为庶一党的有功之臣，居然落得这般下场。孤舟遇害，全因卢凌风中了贼人的圈套，请殿下降罪。
2: 你快起来，身负重伤，必尽全力，何罪之有？
3: 卢凌风，你可知这几日殿下为你急得彻夜难眠？
1: 吃不下一顿饭。陆统
2: 元帅精锐荡平鬼市，从此长安再没有这种法外之地。
1: 杀人取干的魔王已经，朝廷应该想办法把那里管起来，治理好。
2: 殿下心胸宽阔，为国为民。
1: 你这又是干什么？
2: 请殿下下令，铲除成佛寺降魔变壁画。
1: 前些日子，孔茂的父亲带人去过成佛寺，铲壁不成，反被公主府的人上门呵斥，还罚了岳凤。雍州长史杜明奉命派兵入驻成佛寺，为的就是保护壁画。我接到请柬，姑姑请我在明英节当天和他一起为大唐最伟大的壁画降魔变揭幕。你说说。

0: 不可斩臂，非常不可！你不会是？莫非你在鬼市真的遇到了托臂的魔王？不管那魔王是不是托臂而出的，但二者必有关联，产自壁画，长安安宁。
1: 先送你回去休息吧，
0: 还请殿下下令铲臂。
1: 卢凌风，你再这样，就是难为殿下。

0: 来人！我问你，谁来过这儿，拿走了我的长安日志？
1: 苏少卿。
0: 哪儿来的苏少卿？
2: 苏无名是也。

0: 师兄，师弟，百姓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一定要尽快振作起来。师兄，你怎么回京城了？我是新到任的大理寺少卿。啊，前面还有个代字。
1: 苏明，苏明，哎，年轻几岁，你就是比我跑得快啊！
2: 罗凌风啊，罗凌风，我就是少放了一点香，你怎么就醒了呢？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对你的治疗方法很特别，主要是为了恢复你的元气。你是习武之人，你要是这次不把伤养得彻底好了，你打架都打不过别人。
3: 老飞，
0: 哎，
3: 我抓的是，你为何骗我？
0: 这。
1: 哎哎哎，松手，快松手！松手！老费救了你的命，你怎么还责怪人家？就是，快把查案日志给我，我得尽快探破此案。哎呀，行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查案，是养伤。给我10天，那个8天也行。
0: 只要你乖乖的听我话，我保你浑身恢复如初。你闭嘴！出去！我就不……老费说的在理。现如今你养伤要紧，我就是因为此案才得以调回京城。要想把任命书上的那个代字去掉。
1: 非得在此案上建功方可，要不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也算卢少卿成全苏某。查案日志必须给我，赶紧给我送过来。哎哎，你们两个一下子都变成了大官，怎么还搞起了明争暗斗呢？ 这几个月不见，也不说跟我备一坛酒，两只鸡呀、啊！

0: 公主，您这是要去哪儿？
1: 庐陵峰失踪多日，听说有惊无险，我去看看他。
2: 万万不可！昨夜庐陵峰直入东宫，听说太子冒雨亲迎，他是东宫的心腹呀。
1: 又如何？
0: 庐陵峰先前失踪，也许就是东宫的计谋。如今你与太子失和，早晚会有一场斗争。属下已接到禀报，那边正在策划对您不利的行动，这个时候您去大理寺，不是把机会送给对方吗？行了。 你说的话我不想听，那也需点齐兵马保护。不必了，公主，您把我从北都调过来，不就是预谋大事吗？谋事需谨慎，这可是您教我的。
1: 也好，我去喝碗茶，你速速准备。
0: 公主，臣只再多一句嘴，庐陵峰此次办不利。 为何不借机拔掉东宫这个羽翼，杀之以绝后患？
1: 疼死本宫了！你抽自己，直到我回来为止。

0: 恭迎公主殿下。卢凌风何在？下官不知。
1: 苏明，
0: 他身负重伤，你不应该守在他身边吗？
1: 禀公主殿下，卢少卿虽重伤，但用无大碍。
0: 半个时辰前，我亲眼见他披甲持枪上马而去，那鹦鹉之姿，令臣时青眉不展。
2: 身负重伤，能去哪儿呢？
3: 禀公主，我好像已经猜到他去哪儿了。
4: 手持长枪，不得进入寺院。
5: 让开！
4: 雍州府军事奉命守城佛寺，携兵器者不得进入，请将军退后。
5: 我让你们让开！

1: 我卢林峰今日铲邪臂镇妖魔，事后若有罪责，我一人承担，与尔等无关。
2: 退后！
1: 拦我者，莫怪我手中的枪不认人。

0: 秦小白，让开！卢凌风，你为什么要毁我的降魔鞭？若非你狂傲，妄称魔王可脱臂，怎么会造成长安人心惶惶？若再不让开，便是想在卢某的枪下做鬼。
1: 秦小白，点睛不成，痛不欲生，正秋一死。来来来，你范阳卢氏前精武卫中郎将，长安红茶，参天楼都有你的份儿。你也算是一号人物，有你做我的断头官，勉强凑合。来。
2: 死在这壁前，就是我秦小白的宿命。好，既如此，我便成全你。
3: 住手！
1: 卢凌风，你难道不知道杀人是死罪？
0: 刀挥此臂，死何足惜？
3: 卢凌风。 你可算回来了，伤得可严重。你这是做什么？秦小白是我请来的人，你为什么要杀他？大唐有国法，你这一枪下去，纵便是我也救不了你啊！他胆怯了，
1: 卢凌风，你的鹦鹉之躯是摆设吗？来吧！
3: 一拧
1: 你的长枪刺进我的咽喉，让我的血溅在这幅壁画上，一起白痴流芳。
3: 秦小白，你名扬天下，居然酗酒如此，成何体统？来人，给我把他架出去！
1: 公主，公主，公主，你让卢凌风杀了我吧！
3: 把他的嘴给我勒上，我不想听他胡言乱语。
4: 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参见公主殿下。苏某在殿外候着。
0: 快告诉你，伤在哪儿了？这些天可把我急坏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我儿了。公主殿下，卢凌风。
4: 虽受伤，但已医治，并无大碍。隔墙有耳，还是你想的周全。我要捣毁此壁，还请公主移驾殿外，以免受伤。毁壁？为什么？那秦孝白是个醉鬼，虽放荡不羁。 画工却是举世无双，降魔鞭虽尚未点睛，却已经有了传世之作的契约。自秦孝白画壁，我也是第一次到此。你看，笔下的魔怪，视若脱壁，
3: 正因如此，我才要捣毁此壁。
4: 这只是一幅画而已，你还真的相信这魔王会脱壁作祟？
3: 我是不信，
0: 那公主是否相信，有人利用这壁画谋害性命，扰乱京师？除了太血博士孔茂、温堂监和池，以及邪律郎孙望之外，还有我的手下顾庄，
3: 必死于其手，且都被挖去了肝脏。
4: 真有妖邪利用这幅画杀人？你可有证据？
0: 我。
3: 那日我在鬼市亲眼所见，魔王与这壁画上的极为相似，
0: 这又能说明什么？卢凌风，你身为大理寺少卿，抓不住魔王，我不治你的罪，你何苦以这壁画为难呢？我卢凌风产壁，就是为了让隐匿在暗处的妖邪，再无蛊惑人心的意图，以安民心。
4: 你可知，这壁画是我为天后祈祷冥府所绘。
0: 我知道，天后乃我生母，又是你何人？十月初一，明阴节，我原本想带你一起诵经，为这壁画开光，你可知我深意，你却要毁了它。
1: 凌风，是不是有人被这壁画的寓意吓得坐卧不安？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太子授意你借题发挥吧？
0: 与太子无关，只是不想凶手再利用此画。待卢凌风铲毙之后，自当找公主领罪，虽死无憾。
1: 通公好手段，竟然利用你来对付我。
0: 公主殿下。
1: 您确实误会了，我不想听你再替太子解释。我的心好痛，今儿我曾经对不起你，今日你便一枪刺我于此，我也不会怪你，免得东宫。

0: 今日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杀了我，便在那边立下了大功。
1: 求您别再说了。
0: 你身上流着我的血，你下不去手。既如此，就把此案交给苏无名去办吧。我儿好好养伤，别让我为你揪心。

0: 喜君姑娘，几个月不见，怎么变得爱哭啦？
1: 伤这么重，不肯医治，倒这些药有什么用啊？
2: 让你倒，你就好好倒，一会儿肯定能用上。
0: 嘿嘿，能用得上。
3: 捣毁壁画，让妖孽之人无所依托，他便自会现出原形。卢少卿此举看似莽撞，实为妙计。
4: 可惜功亏一篑。
3: 非也，公主极力护臂，不更证实了你之前的推断？
4: 我的推断你又从何而知？
3: 孔茂何池官虽不大，但都是太子近期提拔的，二人相继殒命绝非偶然，应是做了朝堂斗争的牺牲品。
4: 这确实是我之前的思路，只是孙望并非太子提拔，而是公主的人。
3: 那你可查到孙望死前曾到霄云楼饮酒？
4: 当然，那日孙望还与秦孝白发生了口角。
3: 秦孝白口出狂言，说魔王可脱臂，所以你就一直沿着这条线索查了下去。
4: 不应该吗？
3: 应该，但你注意到了没有，那日与孙望一同饮酒的太常寺同僚中有一个叫徐之运的，跟孔茂何池一样，是被太子近期提拔的。
5: 可笑！铁力郎，你不是也曾去成佛寺看过壁画吗？今日大师在此，还不过来敬一杯？
4: 吾王要杀的人本是徐之玉，而非孙王。
3: 这只是一种可能，杀这三个小官足以震慑那些想要投靠太子的人。
4: 我去找徐之玉，命他不许外出。
3: 哎，我早已去过了，并留了人保护。头昏脑胀的，老费，你这点的什么香啊？
0: 当然是好香了，这本来不是给你用的，你是沾了他的光了。
4: 沾我的光？
0: 哎，
4: 我的头也好晕，真香。
6: 主人，你要睡了？
7: 我睡得着吗？想我徐之运被当朝太子看中，调太常寺任凤礼郎，正春风得意。如此良辰美景，当推杯换盏想割。
8: 和你查的案子有关。
9: 古剑，能否带我去见见他？
8: 良辰呢？
4: 回谷间，他还没到呢。
8: 都什么时辰了，居然还没到？
9: 他住在何处啊？
4: 哦，他在长安没房子，平时啊都是寄居在玄都观的。不过最近他总去那平康坊的霄云楼。
9: 霄云楼？
4: 嗯。
10: 来，喝一杯。哎、来，再吃一个。
11: 哎，杨澜，我把你们两个

0: 梁，你就是梁芝。媚儿，我怎么没见过你啊？这毕老板太不像话了，来了如此美貌的花魁，却不告诉我。 我就是捉了一些书虫而已啊。所以你不用怕，我问你，在秘书省像你这样捉书虫的人有多少啊？教书郎，正字，十余人。谁是发起者？
1: 我。
0: 他们捉到的书虫也都交给我。
1: 你又交给谁啊？
0: 胡司马，此人自称前浙西的司马，人姓胡，留着大胡子。
2: 喜欢放生大笑，还怪了怪气的。将来啊，我把你们两个都娶了。你得了吧，你先把上两次欠的账结了再说。
3: 急什么？我堂堂一个正九品教书郎，还欠你的不成？
2: 去你的吧！我们这儿四品五品的官哪天不来几个？谁不知道你是个穷酸？我告诉你。
0: 你今天必须把欠的账结清，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他的酒钱我出了。我是今年初才被授官，月份根本就不够在长安租房和吃喝。那胡司马告诉我，比鱼值钱，我想那又能值几个钱呢？可没想到，我就捉了小小一罐书虫。
1: 胡司马竟真的给了我很多钱，
0: 所以你就鼓动同僚们跟你一起捉书虫，低价收，高价卖。我也是想多挣一点。
1: 那你们每次都是在哪里交易的？
0: 就在萧云楼。我不都待在身上了吗？所以我今天才没去秘书省，结果没等来胡司马，却等来了那个女人。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姓卢的虽有些手段，上人娶她性命还不是轻而易举。那日在鬼市一见，我可就喜欢上她这么挺拔的男子。你们俩可别跟我抢啊！
1: 不行，那日在鬼市那个就让给你了，这个该轮到我了。
0: 你们两个别争了，上人吩咐过，
1: 这个由我亲自动手取干。

我卢凌风此生鸡凶不落，却从未杀过女犯，但你等妖邪，竟在鬼市取锅庄肝脏，死有余辜。

0: 祁连花铺老掌柜说的油光交货地点就是这儿，买家也进去好几个了。时辰到了，哎，你让我去吧。我老贾的武艺虽比不上卢凌风，可对付几个毛贼绰绰有余。
1: 既是毛贼，苏某何惧？
0: 我老罗随机应变的本事赶不上你，可命贱啊！我替你。
2: 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可替代的，更无贵贱之分。再说我是去谈买卖，有啥凶险的？
0: 说得轻巧。哎，哪有银饰谈买卖的？里面那几个人个个都戴着面具，看着就瘆人。
3: 面具？
0: 嗯，我背了。啊？
3: 哎？
0: 啊？啊？

0: 第一次来吧，要等人家点，点到谁谁出去，守点规矩，别害得大家都得不到宝贝。
1: 出来吧！今日无货，尔等散了吧！
2: 别啊，买家急着要，价钱好商量。我再加一倍也行啊。
1: 无货就是无货，有想要的，两日后再来。
2: 那可否先付点定金？届时。
1: 多给我点货，
3: 不可！两日后竞价，
1: 尽夺者得。苏少卿，苏少卿。
4: 看清了，一共四个人，此四人因互不相识，天快亮了，我们每个人跟一个人少处动手，务必将他们都给我带回大理寺。
1: 是。

0: 少卿，你怎么不带钥匙？北阁重地，你擅自回锁，让我怎么交代？
1: 你果然会武，
0: 自有习的皮毛而已。
1: 为何设计害我？
2: 抓回来的那四个人都招了，他们都是画铺的老板或掌柜。中秋节后得到将有油光上市的消息，为了获利，他们不惜以这种古怪的方法在龙王庙高价购得油光，再卖出更高的价格。
3: 这些人也太黑了，小小颜料可真没少挣钱啊。
1: 来人，先把他关起来，我要亲自审。愣着干什么？
3: 是是。
4: 周老，哎呀，果然是您！洛阳一别已是多年，没想到还都长安之后，您老人家也跟过来了。晚辈苏明拜见先生。
1: 你拜他做甚？
0: 还不跟我通拜？记起来了，苏明，狄仁杰弟子。上大理寺狱做什么？
5: 我这是新上任的代大理寺少卿。
0: 如此，小老儿拜见少卿才对。只是
3: 伦立峰，还不快松绑！
4: 瞪什么眼，我让你松绑。这位老人家是你我恩师狄公的贵人。
1: 当年狄公被来俊臣陷害入狱，幸得贵人暗中相助，才得以重见天日。没想到竟然是周老，如此，卢林峰自当拜过。
0: 哎，这个不敢当，恩公不是我，当年帮狄公脱难的不止小老儿一人呐。
3: 周老，您坐。

0: 如今卢林峰亦是狄公弟子，这一拜您受得起？
1: 只是我想知道，昨天夜里是不是你出卖我的行踪，暗算于我？
2: 绝对不是我，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北阁，何来出卖暗算？
1: 怎么证明你从未离开过北阁？
2: 当年无知跟上了来俊臣，行酷吏之实，害死了不知多少人，因职位地位并未被治罪，可我心里不能原谅我自己，更无颜见家乡父老。这之后便留下以看守北阁为名，实际上是把自己锁在那里赎罪的。
1: 那两份卷宗可是周老有意让我找到的。
2: 那是大概一个月之前。谁呀？不知是何人将近期的卷宗混入了北阁的陈年旧案。那日卢少卿深夜到来，见之下一身正气，我就想会不会是为此事而来，故将卷宗放置明显之处，也是想让你少费周折。
0: 依你所言，那凶兽应是木仆。
3: 啥玩意儿？都没听说过呀。
0: 此兽蛇头龟尾，生有四爪，常居于树上，遇火则凶，体型巨大者可食人。
1: 遇火则凶？那怪头喷火就是为了引来木仆？
0: 极有可能。如此看来，我们的对手大有来历，前随余孽也不足为奇啊。
1: 何出此言？
0: 那凶兽本就是他们养的。
1: 不对啊，好像就在这儿，怎么不见那半具尸体？
0: 既然那怪头是幻术机关，那么下半截尸体应也是伪装的。若在此地树葬了一大池，那尸体早就被别人发现了。我们再往里面找一找。
1: 在那儿。

我们要找到的是谁？记，左右耳道均有血迹，莫非耳道被刺入了利器？需开颅检验。

0: 近，左右耳各有针状物一枚，长寸三。
1: 怎么长安县和雍州府的仵作都是废物吗？
2: 是啊，狄郎中是被谋杀的，竟没查出来。
0: 李大池死于8月16，中秋节参天楼幻术大会，你们还记得吗？那晚半个长安的人都忙坏了，转天各公谢连轴李氏，未能与家人团聚。
1: 所以见李大池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症状，就给了个风疾而亡的定。

0: 这是草草了事，他着急回家呀，这是草菅人命啊！这些当官的，哼，
1: 过来帮忙。肝脏已被取出，创口处皮肉并非干白，而是。
2: 有血花四溢、花纹交出，皮肉紧缩之象。这说明李大池被取干时，人并没有死。
1: 对，只有血脉通畅，才会有这样的创口。
2: 换言之，当真插入其双耳时，李大池只颅脑受损，深度昏迷而已。
1: 在长安县和雍州府确定其因风疾而亡后，凶手才取的肝。取肝，
3: 这就是此针只有寸三之长的妙处。凶手老道狠毒，手段可怖啊！
4: 李郎中，叨扰了。
1: 还请在终南山找一个偏僻清静之处安葬，多买些纸钱，好好送送李郎中。
2: 放心吧，陆少卿。
1: 李郎中应是此案第一个受害人，
2: 刚好死在我入大理寺之前。
1: 听说你一来就彻查旧案，所以人家就把卷宗转移到北阁，就是不想让你看见。
3: 不管幕后真凶是谁，
2: 他已策划许久。
1: 卢少卿所言极是，
3: 竟有这等事！
2: 贫僧对不住你呀！那日树葬，你派了几个人去？
3: 四人。
2: 叫来，我逐一审讯。
3: 这四人都已不在寺中。
2: 什么？
3: 两人因品行不端，参与百姓斗殴，已被驱逐；另外两人不久后也都不辞而别了。
1: 成佛寺。
3: 乃皇家寺院，僧人虽众，但有祠部管理，怎么会？这些人都是近两个月才来成佛寺的，公主府的岑典君引荐，贫僧又怎好不收？岑志，
2: 就是他，刚走，
3: 因秦孝白仍未点睛，大发雷霆，样子凶得很呐。
5: 殿下，岑志从成佛寺回来了。那秦孝白仍在喝酒，我看他根本就没有要点睛的意思。后天就是明英节了，他不知吗？我看他疯疯癫癫的样子，
6: 公主这回怕是用错人了。那画我看过，画的是真的好，不就是差点睛了吗？那秦孝白迟迟不肯动笔，是为什么？
2: 枉我如此信任他，我物色了几名画师，名录在此，请公主过目。这些人都愿意替公主效力，为降魔变点睛，
6: 皆不入我也。
2: 公主，后天可就是您谋划已久的正日子了，不能因为一个秦孝白就耽搁了呀。
3: 想起一个人，你们公主府典君岑志直入后院，还请裴小姐见谅。
5: 什么事？
2: 公主口谕，请裴小姐帮个忙。
3: 李郎中就住在这里，他走了以后。 上了锁，再没人进去过。
0: 二位少卿请自便，贫僧在此等。

0: 苏明，快来看！
1: 僧非僧，必非必。
2: 师傅，不好了！师傅，那个残点军又来了，看起来要行凶啊！好。

0: 你还在想呢？这事儿没那么复杂。不可，参殿君，不可呀！
1: 你威胁我？不是我，是公主殿下命你立刻点睛。不过举手之劳，不然要掉脑袋。别说公主殿下。 就是当今的天子拿到架在我的脖子上，如果没有灵感，我也照样不会随意点睛交差。秦小白，这可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还不动笔？绝不！裴小姐，你来吧。
2: 裴小姐，如果有人动我的降魔鞭，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3: 秦先生，你误会了。虽然他们请我，但我不会出手。岑殿君，请回去禀告公主。 丹青有奇妙，亦有其神圣。在他人画作上点睛，喜君不为。
0: 你敢违抗公主之命？
3: 请回去再禀告公主，她应该相信秦孝白，在明阴节之前，一定能完成降魔鞭。
0: 你以为我找不到别的画师吗？
3: 能。若用金钱驱使。 半个长安的人都会假扮画师前来点睛，可秦孝白只有一个，降魔鞭只有一幅。如今最后的期限并未到，如果岑典君武断妄为，将这未来的传世之作糟蹋了，公主会降谁的罪呢？
0: 秦孝白。 告诉你，公主不是天子，没那么好的脾气。明阴节当天，她会亲自来开棺，届时你若是不想被碎尸万段，就把这布匹彻底画好。
4: 阿弥陀佛。

先生自比软籍，陶潜，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

0: 我自幼无画笔，丹青四十载，这幅降魔鞭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换句话说，这幅壁画可能就是我秦小白的一生。
1: 正因此执念，才是灵感全无的原因啊！先生名冠大唐，现在却被名声所累，失去了成名前的逍遥。
0: 逍遥。
1: 对，只要先生能寻回失去的逍遥，定能在揭幕前完成壁画。
0: 昔日秦某狂妄，欲收你为徒，而今日你裴小姐乃秦某

0: 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

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秋季开学在即，我区全面开启护航模式。
3: 区领导专题研究全区清廉物业建设工作。
2: 江永柱走访盈利性服务业重点企业。
3: 我区举行2026年政法领导干部培训班。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新学期开学临近，我区各中小学校全面开启护航模式，校园环境改造、安全隐患排查等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之中。
2: 在萧山三中，新建教学楼已进入保洁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清扫整理。新建宿舍楼施工基本结束，新学期将新增720个床位，进一步改善学生住宿条件。学校今年新增建筑面积约12200平方米，其中教学综合楼6250平方米，宿舍楼5950平方米。在新建楼宇的基础上，学校对原有两幢宿舍楼实施内部改造，对体育馆屋顶顶面进行改造，月底全面完工。同时，原教学楼部分电子屏设备完成升级，教学配套条件得到进一步优化。食堂三楼全新打造的风味窗口也已经准备到位，开学后将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餐食选择。
4: 目前我们新扩建的教学楼、宿舍楼预计在8月底能够完成交付验收。我们为了满足广大师生的需求呢，把三楼改造成一个风味窗口，适合我们更多的学生自主的挑选。
2: 校园硬件提质换新、安全保障工作同步跟进。文源中学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行政人员轮流在岗值守，守牢暑期校园安全防线。学校物业安保团队开展开学前拉网式安全大排查，对全校消防设施、水电管网、监控安防系统、楼道设施逐项核验，发现细微隐患第一时间整改闭环。
5: 开学前，我们将重点区域反复检查，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不放过任何细节，全力保障新学期平稳开学。
2: 目前全区各校开学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教育部门也将持续跟进督查，全力保障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学。
6: 转一下看一看。
2: 本台记者报道。

0: 笑话，天子已传口谕，此事不允许我插手。要去，你自己去。
1: 我哪行啊？既没有你范阳卢氏的贵气，也没有你的英武之姿。
0: 苏明，你过分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绝不会让喜君知道的。
1: 那我也不去。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师弟？
2: 如今探破诡案的关键就在马府，还真得烦请你去一趟。师兄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3: 谁？大胆贼人，赶紧滚开！我父乃大将军，待会儿回来定要了尔等狗命。我已查过。
2: 马将军在边关，3年未回，夫人花容月貌，却要独守空房。可惜啊！
3: 刘少卿，这么晚了，我院门也关了，你翻墙
2: 而入，也是为了探案的吗？
3: 当然不是，漫漫长夜孤枕难眠，突然想起夫人，恰有好酒一壶，想与你同醉。

刘少卿，我来给你倒酒。卢郎不醉，酒味醉我，是你醉了我。卢郎真会说话，我一下就醉得更厉害了。怎么了？ 你不喜欢我？那又怎么会来？我只是更喜欢吴高。前日在宰相府夜宴，我见几位女子用吴高，那颜色与你太配了。吴高啊，嗯，我有最好的。等着。

卢朗，我这乌膏香啊，不仅香，还甜。卢朗尝尝。

0: 卢凌风，只因这小小的诬告，你没理由抓我。若不放我走，就杀了我吧。待我风马熊从边关回来，去天子面前告你。
1: 我不是卢凌风，小老儿是专门来伺候夫人的。跟我走吧，这里什么都没有。

0: 我听说孙博士上门一马，我这厢有礼了。当夜孙王就翻墙而入，他喝了酒，也没什么拘束。我怕声音太大被人听到，第二天就辞退了丫鬟仆人，之后他就更没顾忌了，甚至大白天的打着一马之名来找我。
1: 你用的巫膏是哪里来的？
0: 这是件怪事。

0: 好香啊！让我尝尝。哎，你可真有心呢，这诬告一定很贵吧？嗯，
1: 还装？来，
0: 快说，是东市买的还是西市买的呀？这不是我买的。
1: 这么香的诬告，长安市面上也没见过呀。

0: 经雨夜，且多日仍有香气，吴高中肯定加入了极其珍贵的香料。难道是月林香？
1: 月林香？
2: 莫非是产于天下最西端的福岭国？
0: 没错，俗名果然博学。
2: 哎呀，我还以为此物只存在于传说中。
0: 非也，此香既可以制作女人的妆容用品，亦可入药，只是太过珍贵，即使是长安、洛阳的市面上也很少见。我在想，用这么珍贵的香料制作的乌膏，恐怕只能从西域来吧。
1: 马雄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三年没有回过长安了吗？
3: 这
2: 如实说，不然我就只能把周老请回来了。
3: 人是从来没回过家，可是那匹汗血宝马，我亲眼见他越出越门，回来的时候马尾也被竖了起来。能有办法驱使那匹马的只有马雄。

0: 再说说孙望被杀之夜的事儿吧，越细致越好。
1: 谁啊？
2: 我是来探亲的。
0: 我这儿又没有亲。
2: 夫人自己就是亲。喜绿郎最喜欢他。

0: 我妈半夜出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虽有疑虑，但是也没多想。不好意思啊，把你吵醒了。吵
1: 得好，我正要与你眉开二度呢。快去陌上的吴高，好些天没闻到那醉人的香气了，我心里痒啊。后来听说孙望是被陌刀所杀。 我就怀疑，他真的回来了。只是既然他不回家，就是不要我了。我就盼着，再有别的男人来找我，气死他！
0: 哎呀，这马夫人总算是都交代了，多亏了陆少卿。
2: 宋明，这次算你欠我的，这种事，迟早你得替我一回。
3: 哪种事儿？你去马府和那个马夫人不会真的？你进。这么晚了，二位还在商议案情啊？我亲自下厨给二位做了两碗馄饨。哎呀，有劳有劳。
2: 你亲自做的，那我们得尝尝。
3: 一起吧。哎呀，
2: 不了不了，
3: 二位请慢用，也要早点歇息。
4: 二位少卿啊，是大理寺的主心骨，可不能累坏了。
5: 多谢啊！我怎么迷糊了？卢少卿，救我！我怎么感觉我也没有力气了？着了敌人的道，我。

你是不是给他们俩下了慢药雀灵消啊？别的药我可不敢说，这雀灵消我可太熟了，人吃了不会马上死，但会伤及双目，而且还会麻痹人的心窍和脉络，不到一个时辰就会变成废人一个。你打不过卢凌风，就用此毒来害他，是与不是啊？说说吧，这两颗人头值多少金银呢？

大胆张前，见了他的面具。

0: 奇怪啊。
1: 怪在哪里？
0: 一兄，我觉得龟是这个人画的，而蛇是这个人画的。
2: 辰时，长风。
3: 张乾，李大持案的卷宗如何从南社到了北阁？
4: 你瞒天过海，可是怕卢少卿探亲此案？
3: 我与常四成都不敢徇私枉法，草菅人命。虽性情不合，却是同路之人。
4: 这两个案子涉及皇家私怨，长安县和雍州府都不敢过问。说来惭愧，大理寺也没有一个敢挺直腰杆的。
3: 直到卢少卿来了，才看到希望。只是南社之内，却又找不到卷宗了。
4: 我二人合画那幅玄武，也是出于试探。没想到卢少卿还真在北阁找到了卷宗。哼，北阁钥匙就在你张乾的手里，还想抵赖吗？快说！
5: 杀了我吧！废那么多话干什么？

0: 汤主簿。
1: 老朋友，这些年承蒙关照，今日正是报答之时。当年他们是怎么招呼刘景仙里招得黑翅长枝的，历历在目。虽说你只是个八品，小老儿却一定拿你和宰相大将军同等对待。
2: 苏明、卢凌风，你们不能用酷吏之刑对我，朝廷早已经废除了。
3: 周老已致仕，他怎么做与我们无关。
2: 我赵构还不行吗？周老，就是他，我有今天都是拜他所赐。
1: 张骞，我半辈子在刑狱做事，第一次见到你这种狗急跳墙、血口喷人的。
2: 周老跟我是一伙的，否则的话，我怎么可能把卷宗藏之北阁？
1: 我记起来了，有位神都使的故人来看我，因北阁钥匙在张骞手上，我便为他引荐了。他名叫萧文珍，在宫闱局做事。
2: 萧文珍是周老介绍我认识的，他官职不大，却常侍天子左右。他说为他做事就是为天子做事。之后他以书信的形式向我下达命令，让我压下李大池案和成佛寺械斗案。我做主不多年，甚至有意损毁卷宗，那可是死罪，我就将他藏至北阁。前两日他命我扮成魔王去杀掉你们俩，承诺事成之后助我连升三级，调我去做京县令。
4: 他给你的信去哪儿了？
2: 这
4: 妖术。成佛寺揭幕就在明日，你我只剩一天时间了。
3: 张骞虽落网，可他并非那杀人的魔王，
4: 更可怕的是那隐匿于暗处的万千魔君。
5: 好你个苏无名啊，升了官就忘了老朋友啊，这么多天才来我雍州府。
4: 代理之职那都不算官，请杜兄立刻安排我面圣。
5: 啥？
4: 我知道杜兄能做到。身为雍州长史，既不是公主的人，也不是太子的人，那一定是天子信任的人。

0: 去吧。陈苏明拜见陛下。有话为什么不在朝堂之上说？今日所讲之事，朝堂上不能说。
1: 萧文珍，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朕已经在中秋节之后把他处死了。他所犯之罪，可与参天楼案有关。
0: 朕不想提。陛下，中秋节前，宫闱局应该是冯内侍管吧？
1: 冯内侍吧，冯寒，朕已经把他杀了。苏明，朕让你回京，是要你查魔王托庇杀人之案，你为何要将参天楼揪着不放？你到底想干什么？那日微臣兰圣驾。 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斗胆，有一些事情必须问清楚。哪怕龙颜大怒，要杀微臣也请，在探破此案之后。你。

0: 哎呀，苏明，哎呀，怕不是真的被你猜中了。这玩意儿原料除了增青和碧鱼之外，第三种应该就是动物的肝脏啊。
1: 不是动物的。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0: 以肝入药确实可以明目，但这所谓的油光乃是用人肝制作点睛的颜料，以求点出最亮的眼睛。外门邪道，绝对是邪道，比我师兄孟东老还要邪，还要歪。
1: 明日就是明阴节，那油光今晚就是最后一次交易了。
3: 阿祖，你怎么才回来？
4: 啊，下雨了，
3: 没滑倒吧？
4: 啊？啊，没有，师兄。
3: 怎么就买了这么一小坛酒啊？你想喝啊？想喝的话，拿一个酒杯。今日你我师兄弟二人同醉。
4: 师兄，你还是别喝了。明天就是明阴节，这
3: 不陪我喝就算了，怎么这还哭上了？这坛虽小，却是好酒。没猜错的话，你已经找到油光了吧？
4: 师兄，你终于决定用油光了吗？好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手，但是今夜阿祖一定可以拿到。
3: 我点睛不成，却把你急坏了。那东西是违禁之物，你不怕买了油光，
4: 就算要掉脑袋，阿祖也不愿意看到师兄因为点睛不成而断送此生。
3: 我一身臭脾气，你一直不离左右，你这个师弟不好当啊！

0: 记李军做专题辅导。
1: 会议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至关重要。要淬炼政治能力，坚定政治立场，增强政治敏锐，强化政治担当，筑牢绝对忠诚压舱石，当好公平正义守护者。要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在增进同群众的感情上下功夫，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上下功夫，在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上下功夫，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要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从源头上消减风险隐患，进一步提升辖区平安稳定成色、执法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要锤炼专业履职能力，聚力提升风险研判、执法司法基层善治的专业能力，通过下苦功、练真功，全力实现基层政法工作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队伍过得硬。要增强数字应用能力，向科技要警力，向数据要战力，向智能化要治理力，推动政法工作从经验驱动向科技驱动转变，真正构建起数据赋能、精准高效、常态长效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会议要求，要把培训收获转化为过硬的履职本领，把纪律要求转化为自觉的言行规范，做到心中有数干，脚踏实地干，挺直腰杆干，奋力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副局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晶，区人民法院院长何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小英也分别进行了专题辅导。本台记者报道。
2: 由区慈善总会和团区委主办的青春向阳、筑梦扬帆萧山区2026年大学新生启航活动昨天举行。45名受资助的大一新生代表及往届优秀学子代表参加活动。
3: 活动现场开展了青聚萧山主题宣介，向新生们传递在萧山人人皆有位置、人人皆大有可为的发展愿景。往届优秀学子代表与大一新生现场结对，建立起常态化的朋辈互助机制，交流学习经验。在青暖新城环节，与会领导为新生代表赠送了包含5000元助学金在内的入学爱心礼包。
4: 我觉得我们萧山是对青年大学生这些的帮助的政策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去了解，多多去关注，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分享给周围的朋友啊。
3: 据了解，2026年度困难大学生助学项目由区慈善总会携手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今年该项目实现提档升级，由以往一次性助学8000元调整为持续性分年度资助，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大学本科或专科就读期间，每人每年可获5000元助学金，直至毕业。该项目自2016年推出以来，已累计向71400名学生发放助学金超2.83亿元。
5: 感谢萧山区慈善总会和爱心企业的帮助和支持，未来我学有所成之后也会回到萧山，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
3: 本台记者报道。
0: 新学期如约将至，很多家长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迎接开学，带着孩子走进照相馆拍摄一张崭新的开学证件照。在随手即可拍照修图的当下，这份重重的年度定格成为独属于新学期的温暖仪式。
1: 一大早，万象汇的十里照相馆开门营业后就客流不断，店内等候区坐满了人。不少家长抢抓假期尾声，带孩子拍摄开学入园证件照。
6: 比较有仪式感嘛。
7: 约的时候好约吗？
6: 不太好约，好像现在开学的时候比较忙。对，然后上午都好像人比较多的，约周末好像约不上。
1: 在家长看来，手机抓拍的生活碎片随性随意，而线下精心拍摄的证件照是专属于孩子成长节点的年度印记。家长们对成长仪式感的追求也让照相馆迎来了客流旺季。
8: 现在很多小朋友的家长都会每年给他拍一张证件照，有一个那种小相框，可以给他一年一年放出来，有一个对比的，很有意义的。
1: 专业的设备，正式的拍摄氛围，能让孩子端正状态，认真出镜，这也是家长偏爱线下拍摄的重要原因。市民汪女士特意趁着开学前带女儿前来拍摄入学阶段的成长变化，
9: 就可以见证小孩不同阶段的一个成长。对，然后以后等到他

0: 长大了其实是有一个纪念意义的。
1: 开学证件照拍
2: 大一的存在，一不留神人就没了。
3: 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
4: 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安好了。
2: 这场操作系统之争以女儿的胜利宣告结束。
4: 你要再让他回去用那个大本子记的话，他就会觉得很麻烦。
2: 像大多数中国传统父亲一样，鼓励与表扬的话总是难以张口。点单系统的成功让老董看到了女儿的成长，破天荒给予了肯定。
4: 开心只是一刹那，就跟烟花一样短暂。
2: 在烟火小店，科技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真正的狠活永远藏在端上餐桌的一道道美食之中。

0: 年轻的老板工作之余不断学习，守住父亲的心血是他的心愿，不进则退是他的人生信条。夜晚的老台东，灯如炽，人如潮，新鲜的口味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台东美食真正的底气是这些坚守的老店，他们是老同学的谈资，是中年人的回忆，是久未相逢的朋友，一旦吃过便会形成习惯，一餐一饭皆是滋味，家常味才是最好味。白沙古镇，北临玉龙雪山，南至龙泉，石墙耸立，千年不变，雪山见证了历史与舌尖的双向奔赴。
1: 你走在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个每个地方的民族特色。
0: 老杨的这家民族风味小馆便开在白沙古镇。
2: 我从深圳过来的，基本上我们来白沙第一次都要来这家吃。
3: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
4: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这边是白沙市最好吃的一家了。
0: 这里的好味道并非浪得虚名。老杨掌握着一项几乎快要失传的纳西技法——吹干。第一步要先检查，先取饱满、色泽鲜红的新鲜货品，表面不能有一丝破损，否则会漏气。边吹边拍，极其考验手艺。随着气体不断打进，在不断拍打的刺激下，瘫软的案板上的猪肝一步步膨胀起来，表面每一个微小颗粒全部鼓起张开。此时正是关键时刻，稍微用力过猛就会以吹破漏气告终。待猪肝犹如鼓起的皮球完全打开，方可撕下苦胆。高度白酒在外涂抹均匀，防止腐败的同时，更为这块肥肝平添一股独特酒香。本地细盐撒下抹匀，姜蒜末从口灌入内部，配比好的粗粒辣椒面均匀涂抹在猪肝表面，小刀穿透筋膜，用绳打结做圈，挂在屋檐下等待风干。
1: 天气好是20天以后就可以吃了，等到2个月左右了才冰箱。
0: 在这段时间里，雪山下的微风将帮助它把水分慢慢散去，炙热的阳光会抑制腐败菌类的生长。当猪肝的颜色由鲜转暗，便迎来了成熟的时刻。自然风干的吹干，取下一块，清洗干净后投入沸水中浸煮10分钟。此时的猪肝经过自然与非自然的轮番洗礼，已经改换了面貌。取出改刀薄片，想要品尝正宗的纳西风味，调料正不正自然是关窍所在。切好的吹干码放在碗中，加入拌菜的黄金搭档，提前泡好的树花，撒入葱花、味精以及自家研磨的花生碎，最后大勺浇入灵魂调料。老杨的秘制调料是家族的传承，梅子醋功不可没。
1: 他都每家每个人了嘛，他都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一种秘方了嘛。
0: 肝脏切面似蜂窝状，如同海绵一般，将秘制调料尽数吸入到每一个孔洞中。随时间和风土磨砺带来的传统风味，让热烈与粗犷并存。一筷子放入口中，树花的脆爽和吹干的韧相互配合。